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三件。
1: 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南江电网再添新通道。
0: 自治区印发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1: 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活动启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4号至15号，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对口支援和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2: 15号上午，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江苏认真履行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铭记于怀。我们将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与江苏一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发挥援受双方两个积极性，加大产业协作力度，助力受援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宽群众就业岗位，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信长兴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落实好对口援疆政治任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民生保障、文化润疆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江苏更大力量。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汇报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江苏交流合作情况、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代表团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走进学校、医院、科技园区、老城区等地，实地考察援疆工作进展成效，看望援疆干部人才。江苏省领导周洪波、马新、范波、楚永红参加活动，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秀礼参加有关活动。
3: 6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三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零件、来信三件。三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两件，和田地区一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

0: 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一件、固肺污染一件、生态破坏一件。截至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4批次，1734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随着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进入竣工投产倒计时，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助力当地新能源开发及电力外送。
0: 作为新疆重点能源配套工程，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点位于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终点是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71.176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因为工程途经城区供电区域，面临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建设方细化施工方案，精准核定塔位布局，共完成各类跨越作业87处，并同步拆除老旧电力线路，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
2: 抢抓作业窗口期，组织完成各项封拆网、导地线架设等施工任务，顺利完成10条密集二级风险作业。
0: 据了解，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是自治区14五重点能源项目，也是新疆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配套工程。投运后将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日前，新疆油田在超稠油老区红浅一景区红四区，通过运用国内首创的沙粒盐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模式，实现100多天连续稳定生产，累计产油突破1000吨，单井最高日产超过20吨，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标志着我国超稠油老区高效开发取得阶段性技术突破。超稠油粘度高，流动性差，需要加热才能流动。蒸汽辅助重力泄油技术就是把蒸汽转入井下，将原油加热开采出来。红四区已连续开发30多年，面临采不出、采不动的局面。新疆油田开发团队自主研发出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先用电加热在油层将超稠油软化降低粘度，再用蒸汽疏通地下通道，从而采出原油。在国内首次实现这一技术在沙粒盐超稠油油藏的应用。
3: 这项技术就像给地下油层铺设了一张加热网，把原来粘得像沥青一样的超稠油变得能够流动。它打破了沙粒盐油藏夹层多、气枪难形成的技术瓶颈。
0: 技术的试验成功不仅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还通过以电代气减少了蒸汽用量，节能效果明显。目前，新疆油田正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加快在同类油藏的推广应用步伐。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发布会，解读新近印发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此次出台的7大方面29条措施，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4: 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自2024年7月实施以来，初步实现了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目标。此次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在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点上推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
5: 目前已完成了政策评估，抓紧时间优化调整持续稳定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4: 在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完善独立储能容量电价政策，大力推动绿电直连，积极服务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汛、东数西炫、东数西存，
6: 加快推进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建设，加快研究出台自治区多用户绿电直连落地政策，聚焦绿色算力、绿色氢氨醇、零碳园区等重点场景，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实施，

费扩容、外贸提质、服务业增效是本次新政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发力点。我区推出多项真金白银的扶持举措，通过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

0: 拼抢同频共振，为精彩比赛再添热度。
1: 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觉得踢得非常好，乌鲁木齐赢了。
0: 场内比赛精彩激烈，场外也是热闹十足，足球带来的流量也正在转换为舌尖上与脚步下的消费。在吐鲁番市，当地在夜市、景区等区域精心布置的28个第二现场与主赛场同步沸腾，酒馆、夜市座无虚席。在库尔勒市英夏乡，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让大家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2: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4月份我就计划打算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大家尝美食，一起加油。
0: 一张球票不仅是一场观赛凭证，更成为各地游客探索当地美食美景的体验券。这个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游客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
3: 专程来巴州观看姜超联赛，最让我惊喜的是，凭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4: 6月12号，海外智库看新疆活动代表团走进吐鲁番市，实地感受这座丝路重镇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
0: 在新城西门村，代表团参观了新疆丝路骄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哈密瓜直播销售与分拣车间，并走访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吐鲁番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5: 从甜瓜种植到包装，再到整个供应链都非常成熟。我觉得新城西门村现在的发展，包括它的一些产业，也是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特别好的机会。
0: 蛟河故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城市遗址。代表团漫步故城遗址，静静感受这座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市跳动的历史脉搏。在坎儿井民俗园，大家近距离探访这项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对坎儿井在绿洲农业发展、区域生态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连连赞叹。
6: 它也能代表古人的创新和智慧，包括他们怎么处理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的采水的一些方式，可以学习到包括一些文化交流里和人文的东西都在里边。
0: 代表团一行还走进葡萄沟景区，详细了解吐鲁番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丰富的特色品种资源以及产业发展脉络，并参观了葡萄长廊等特色景点，对当地推动传统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创新举措给予高度肯定。
7: 能在沙漠里种植葡萄实在令人惊叹，这里风景很美，当地居民和自然环境相融的恰到好处，我会告诉我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来吐鲁番。
8: 今天我们来认识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他用短视频记录村里的生活，把暖心事儿、新变化拍给大家看，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9: 大家好，我叫封建军。很多人问我，你天天拍视频图个啥？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想让大伙看看我们13户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拍了村里的艾草，村民们把自己种的艾草做成艾灸、艾草枕头、艾草贴，好多人看了视频专门从昌吉市、乌鲁木齐市开车过来买。我拍村里的垂钓基地，一到周末节假日，钓友从周边赶过来，最多的时候200多人一起钓鱼，热闹得很。我最爱拍的还是村里的互助幸福园，每天中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免费吃饭，热腾腾的饭菜，老人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视频里最鲜活的素材。我说这就是咱们农村的幸福模样。往后啊，我的镜头还会一直跟着村里转，让屏幕那头的你也能感受到我们美丽乡村的样子。
4: 巴州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国区在喀什古城举行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范及维权能力，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

0: 各类非法金融行为。
1: 6月14号，新疆首届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典礼在新疆艺术学院金桥校区举行。赛事4月启动，历时2个月，覆盖全疆32所高校，吸引3000多名大学生参赛。经过层层选拔，48名优秀选手站上总决赛舞台，在歌声中绽放青春风采。6月14号晚，花海逐月音醉晃晃晃晃音乐季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正式开启。作为霍城薰衣草旅游的核心打卡点，晃晃村每年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白天赏花海，夜晚听金曲，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6月14号，新疆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木垒县赵壁山乡平顶山村，感受田园牧歌慢时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台湾富江寸土不让。150年前，左宗棠指挥大军收复新疆。花甲之年，他抬棺入江，誓死守护山河。
1: 抬棺进江，收复新疆。说实在，这个历史工具特别震撼。
2: 他68岁还要收复新疆，这个很了不起的人。
0: 先辈拼尽全力守护的国土，如今百姓安居，产业腾飞。
3: 收复新疆这段历史让我非常的敬佩这个领。

0: 图呢，收回来并不是很容易。
1: 回望左公壮举，如何读懂家国担当？今日聚焦正在关注。在哈密市中心一片现代化的建筑群之中，静静地坐落着一座古朴的院落，这就是左公文化院。1880年6月15日，左宗棠抬棺率军抵达哈密，这个日子也成了哈密人缅怀先贤的纪念日。每逢6月15日，这里总能遇见熟悉的身影，他就是自治区政协委员热依汗古丽·托尔逊。
2: 左宗棠的今生，哎呀，太了不得了！他68岁还要修复新疆，还要这个每个地州还要干了那么多的事儿，这个很了不起的人。
1: 热依汗古丽·托尔逊今年快60岁了，是土生土长的哈密人。左宗棠这个名字像一颗种子，在几十年前就埋进了他的心里。
2: 小时候我们在来这个人民公园，我问我爸，爸爸这个树那么好看，长得太好了。我爸说这个是左公柳，说了以后呢，我就记在心里。
1: 一棵老柳树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历史启蒙，这颗种子一埋就是几十年。为何对左公如此深情？在他看来，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侵占新疆，沙俄趁乱窃居伊犁，危局之下，左宗棠以花甲之年抬棺出征，用1年多的时间收复了被外敌侵占的故土，最终迫使沙俄归还伊犁。那是一段载入史册的铁血征程。2017年，热依汗古丽成为政协委员，身份变了，那颗深埋心底的种子也终于破土发芽。他想要为家乡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之后连着提了好几年的提案，每一份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左宗棠。
2: 2025年的这个关于将哈密市建成全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这个提案，还要大力推进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提案。
1: 这些年，像热依汗古丽这样的各级政协委员，把关于左宗棠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提案不断补充、不断完善，而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回应，设计、投资、建设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清代老粮仓、宗棠书院，这些左宗棠当年留下的遗迹被一一修葺复原。如今，这些地方成了游客来哈密必打卡的去处。
3: 抬棺进疆，收复新疆，说实在，这个历史工具特别震撼，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教育意义，是吧？过去在那么落后、贫瘠的时候，我们都能把新疆稳稳地统一起来、治理起来。那么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生活，更应该把新疆建设好、发展好。
1: 这样一处精心打造的历史文化场所，不收门票，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为了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当地花了大量心血，几经辗转，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搜集复制回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和文物。这些泛黄的奏折、舆图和旧照，跨越海峡，带着历史的温度，被郑重地安放在了展厅里。
0: 作为一个讲解员，给每一个游客讲好左宗棠的这个历史，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1: 从呼吁抢救一棵老柳树，到提案建设左公文化院，左公的故事被实实在在镌刻成了哈密这座城市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名片。2025年，热依汗古丽等4名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将哈密市建成全疆左宗棠收复新疆研究转化交流中心的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由自治区党委领导亲自督办。左宗棠首将新编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从哈密辐射全疆，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澎湃动力。
2: 必须这个挖掘这个历史文化，然后把现代的文化我们结合到一起，然后把它保护还要传承。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座城，左宗棠的故事一直在生长。而左宗棠自己呢？他当年抬着棺材进新疆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

0: 我们试着借助 AI 让历史说话。
1: 好多人问我，左继高，你60多了，抬口棺材去新疆做什么？我讲，新疆是祖宗留给子孙的地，一寸都不能丢，这是本分。但光把地打下来就完了？没用，得让它活起来。我在哈密开荒地，修粮仓，栽柳树，后人说我这是千古功业。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晓得四个字，守土有责。
0: 和祖公聊完，可能有人会想，这150年前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而我想说的是，当然有关系。今天当我们用 AI 写文案、修图、生成表情包的时候，哈密的数据中心正在为每一次操作高速运转。没错，让左公开口说话的 AI 技术和手机里的智能应用背后使用的算力就来自哈密。
2: 你的算力资源呢，主要供应在京津冀、长三角还有川渝地区，有应用在金融领域，还有应用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等等。
0: 今天的新疆早就不再是遥远的边陲，它是亚欧黄金通道，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是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是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更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当年左公在戈壁种下柳树，今天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硬核力量。听完左公的故事，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左公的这种精神要怎么传下去？100年后还有人记得左宗棠吗？而哈密给出的答案在课堂上。在哈密市义乌县第一中学，左公精神进课堂已经成为了学校的特色课程。
3: 我了解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在这里种下左公柳，我明白它不是一棵普通的柳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环境再艰苦也不再退缩。
0: 在教育者眼中，把左公精神带进课堂，不只是回望历史，更是为边疆培育心怀担当的新一代。
4: 厚植家国情怀，让全疆的青少年深知新疆自古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深刻明白团结是我们边疆稳定之基，同心是长治久安之本。
0: 一颗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扎了根，而这样的扎根不只发生在教室。今年一场跨越山海的供职左公柳活动，让左公精神走出了新疆，走向了全国。福州种下了海江柳，伊犁栽下了团结柳，和田供植了和平柳，乌鲁木齐立起了成功柳。一颗颗新栽的左公柳，从东南海疆到天山南北，在大江南北生根发芽，也把爱国守边的种子播撒在了更多人的心里。
5: 我们通过左公柳具象化的载体来传递身无半亩心有天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一种精神。那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家国情怀传递给哈密人民和全国人民，那么就是要传达的一种不屈的精神。
0: 150年前抬棺出征收复山河，今天柳树还在生长，风机还在运转，人们也依然记得左宗棠。这片土地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更值得用一代代青春去建设，去热爱。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

0: 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小区物业乱收费，公共收益被私吞，业主该如何依法维权？
1: 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签合同遭遇霸王条款，涉外交易怕踩坑，民法典能提供哪些保障？
1: 如果出现这些行为，有可能签订的合同就会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
0: AI 刷脸无处不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又该如何防范？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从物业纠纷到合同往来，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实行5年来，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敬请收看《法在身边》，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新疆律师协会会长耿宝健，耿会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誉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对，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作为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衣食住行到商业往来，从 AI 到每一个社区的数字时代，全方位的守护着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新疆律师协会呢，有30个专业委员会，8000名律师，在全疆各个地州的律师共同努力下，深度参与了民法典的宣讲与实践。这5年来呢，可以说，这部法律已经深入到了乡村、企业、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
0: 今天我们就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热点，来聊一聊民法典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护航社会发展。我们来看短片。
2: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小院落折射大治理，物业

0: 与业主关系失衡、信任缺失，早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打折扣，业主合理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再加上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不少业主只能以拒缴物业费的方式消极维权。民法典实行五年来，已专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业主共有权益，规范交接与收费等，重塑物业领域权责边界，推动行业从管理向服务转型。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将物业管理改为物业服务的建议，获得住建部的明确采纳和反馈。这一高效回应正是对民法典精神的呼应，彰显了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1: 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共鸣哈。以前呢，总觉得这个物业是管理者，咱业主呢是被管理者。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物业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过去小区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维权难，换物业公司更难。那民法典在这方面有没有突破性的改变呢？
2: 这确实是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当前最关心的民生痛点之一。民法典呢，在物权编呢和合同编专门对物权管理做出了重大的修改。那么主要是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物业呢是管业主的传统模式，从转换为物业呢服务业主的时代的来临。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了物业合同的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把物业的企业呢性质确定为服务类的企业。那么从管理者的思维要转化为服务者的思维，从法律层面理清了业主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让业主呢今后的维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 以前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有业主呢可能欠缴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呢暴力催缴，甚至随意的停水停电。那么这种行为，民法典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规定？
2: 那么这属于民法典当中的明确的违法行为，业主遇到此类情况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包括业主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呢，这个起诉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当然呢，业主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部门或者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这个法律呢，是约束双方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种法律行为。
1: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公共收益的问题，比如说社区电梯里的广告，还有公共停车位。那么民法典对此呢有没有新的规定和要求？这笔收益到底归谁，该怎么用？
2: 这一点呢，民法典呢规定的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彻底终结了公共收益归属的这个争议问题。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区划范围内的道路、绿地、电梯、外墙、公共停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业主所有。那么这就意味着小区当中的电梯广告、外墙广告，尤其是公共停车位产生的收益，不再是这个物业的隐形收入。那么收益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维修以及优化小区的服务，也就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到业主身上。那么物业这个企业呢，有义务呢定期将收益呢进行公示。如果说有隐瞒侵占公共收益的业主呢，也可以依法进行主张权利，依法收回。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定期的公布，定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个人能去查账吗？
2: 它的具体的时间，公示的时间，小区业主可以协商自治管理，确定，比如说一个月、一个季度，这属于小区内部自治的管理，
1: 协商来定。
2: 协商来定。
1: 那也相信大家今后遇到各类物业纠纷，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呢，物业纠纷的解决，它本质上是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是一种保护。

0: 障，而这种保障呢，同样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往来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合同是贯穿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日常打车、线下购物的口头约定、网上购物的电子协议、商业合作的书面合同，乃至各类涉外经贸交易，合同无处不在。民法典以三大原则对涉外合同作出系统规范，为国内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筑牢法治根基，护航各类市场交易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有序运行。
0: 那现在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一些这个国际合作啊，民法典对于涉外合同有哪些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和个人有哪些法律保障呢？
2: 二十届四中全会呢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对外交流合作呢近年来呈井喷的发展的模式。新疆呢以中亚五国呢出口值呢连续三年突破了2700亿以上的规模，对呢投资准入用工税务争议解决呢法律服务呈爆发式的增长。民法典呢主要立足呢是国内国外的双循环，核心主要是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意思自治原则，简单的讲就是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包括争议之后的审理或者仲裁的所在地，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由哪一个仲裁机构来仲裁，提前锁定争议解决的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密切联系原则，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那么就可以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三呢是强制适用中国法律的原则，那么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合同，是法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是强制性的规定，这也是不能随意的变更，这也是充分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同时，民法典的涉外合同还有一个必须要遵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既要保证交易的自由，同时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0: 不管是国内还是涉外合同，只要遵循这些规定，就能有效规避风险。那咱们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
2: 总结起来呢，主要是要有三大要素：一是呢要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呢口头没有任何凭证，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第二呢，就是明确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价款，这个东西多少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管辖，也就是说出现纠纷了以后怎么处理，是法院去呢还是仲裁机构去。那么第三呢，就是留存合同的重要凭证，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证据意识，包括付款凭证、交货凭证、会议纪要，那么包括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电子邮件交流，及时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涉外协议，我们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境外的中资企业的维护案例来看是不乐观的，那么我们建议呢是约定以仲裁的方式作为解决涉外合同的主要路径。那么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安全性和国际化程度来看，中资企业可以采取走出去投资拉回来仲裁的这一种权益保障的理念，优先约定中国的仲裁机构来作为这个争端解决的机构，来保障权益不受损。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1: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智能门禁、刷脸支付到智能政务、智慧社区，它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释放了数字经济活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AI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人脸识别滥用、个人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如何防范风险、规范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0: AI 技术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说实话，它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大家也越来越担心它会泄露隐私。民法典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1: 民法典呢，从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等多方面，防止 AI 的隐私风险的这个法律问题，明确规定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禁止 AI 呢非法换脸、合成声音、窃取泄露个人的隐私秘密，规定呢 AI 呢收集使用个人的信息，必须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那么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0: 那技术再好，有底线才行啊！有的商家就会强制消费者必须刷脸才能进行消费。民法典针对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保护措施帮我们来守护个人信息？
1: 当前呢，指纹信息、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的生物信息，刷脸包括近距离的照相啊，包括像这个剪刀手呀之类的，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那么民法典呢，对此也构筑了严密的保护体系。首先呢，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包括的呢，主要是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行踪信息。那么人脸识别信息属于核心的生物信息，被纳入重点保护的范围，法律明确禁止强制刷脸。那么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呢不能强迫让这个他人提供人脸信息，包括小区、商家、公共的场所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其他的备选方案，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那么民法典呢，也为个人的信息这个受害者提供了完整的维权的路径，比如说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信息，非法买卖、提供、公开他人的信息，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那么受害者有权呢要求侵权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包括赔礼道歉。如果造成损失的，那么也应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如果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我们既要享受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也要防范它带来的风险，这两者怎么平衡呢？
1: 它的核心呢，就是技术向善、法治护航，其实就是这八个字。一方面呢，我们鼓励 AI 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应用，发挥在便民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呢，要严格遵守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坚持这个知情同意和安全保障的双原则。对这个技术和开发者而言呢，要依法收集使用数据，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滥用他人的信息。那么对老百姓、普通民众而言呢，要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意识，谨慎授权他人进行人脸信息、身份信息、敏感数据的输出，遭到侵权行为呢，要敢于依法维权。对于监管层面而言，那么我们要这个依据民法典严格规范 AI 的应用，打击各类的数据侵权行为，最终实现呢叫技术要有温度，法律呢要有底线，那么权益呢要有保障，让 AI 的民法典的护航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守护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强大的动力。
0: 谢谢耿会长的精彩讲解。从社区物业的民生保障，到合同交易的交易规范，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民法典始终围绕着人民权益这一核心，真正做到了群众关心什么，时代发展需要什么，民法典就守护什么。好，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马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10块。
1: 来，30。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3: 哎，师哥。
0: 死亡点，劳烟罪。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4: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这街上的难民少了许多啊。
1: 听说包头的志同贸易公司通过同乡会发起了赈灾捐款，然后把这些捐款啊送到晋北的受灾的县区了，所以啊难民当然少了。
0: 志同贸易公司干什么的？
1: 听说是从包头到恰克图倒卖皮革和俄国货的，他一家就捐了1000块大洋的善款。
2: 捐了那么多？那他是烧包啊，这小子也太有钱了。大哥，我看这可是咱们一个机会啊，你说是不是？
0: 捐了那么多，他是个善人，往后遇着志同就驼队，
2: 抢
0: 绕着走。
1: 大哥说的对，志同这一回救活了多少穷人，我们抢他不仗义。
2: 咱们坐下吃点东西吧。
0: 走吧。
2: 哎，小二，来把着马啊。
3: 哎呀，你说这俄国人真能琢磨啊，这车坐的真是舒服啊。
4: 可不是嘛，这腿底下还能伸开，要是坐咱那大花轱辘车呀，得盘个腿儿，等到了地方啊，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天都颠死了。
3: 是啊，赶明儿啊叫满队也给咱们买一辆啊。
4: 你说什么呢？你嘴皮子一碰就能买辆车呀？满队买得起吗？
3: 这车贵倒是不贵，就怕满队舍不得这笔钱。
4: 这富日子就得穷着过，这以后啊节省着点才对呢。
3: 有钱不花，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供着。哎，你看人家前清是又买车是又买房，就说他穿那个衣服吧，也比满队穿那好啊，人家也没花谁也没吃谁。
5: 老人家，咱们吃了饭再赶路啊。
4: 好，
5: 慢点。
3: 哎呦啊，没事没事。哎呀，
5: 哎，走走走。
3: 哎呀，
5: 慢点啊。谢谢啊。哎，这位客官，你求什么呀？是求财还是求官？

0: 运还是算流年呢？
1: 我来算一算，你那眼睛是真瞎还是假瞎呀？
2: 哎呀，我的娘啊！哎，我说三当家的，我正要去找你呢，有好买卖。
1: 什么好买卖？
2: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在祁县到包头的路上正走着一辆俄式玻璃马车。
1: 真的？有炮手跟着吗？
2: 好像有六七个。你想想，这不是有钱人啊，谁坐得起玻璃马车？这可是一桩肥得流油的买卖。
1: 好，塞半仙儿
2: 啊，
1: 你就等着分肥吧。啊，
2: 哎，不错啊，两万对，两万对，我让你今生今世不得安生。
3: 哎呀，我是想啥来啥呀。好，这个塞班仙就是我的福星，他一进门我就天天发大财。
4: 是是，
1: 大哥，这肥羊已经进了沙湖口了，我们在口里面做，这要是惊动了巡防团怎么办？
3: 二当家的，你在上头，把巡防团给我盯住了，一旦有动静就告诉我。
1: 行，
3: 山里豹子，
1: 哎，
3: 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去砸响窑。
1: 好，
3: 快翻头准备。
1: 好，
5: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
3: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6: 唱唱
1: 唱唱唱
5: 唱唱唱唱唱唱唱
1: 有劫道人，走，快快快走，快快走，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下了他们的枪
1: 啊！
3: 把枪拿！
1: 这，哎，
3: 给，把枪拿！
1: 给，
3: 赶紧！
2: 快救我吧！
3: 哎，
4: 别怕啊，你们都别动啊，让个这老太头子来对付他们。
3: 你们几个，快
1: 点！
3: 你是哪家的老太爷？
1: 快点！
4: 我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儿子是包头兴盛制革厂的经理。你们今天见了我，那你们就认倒霉吧。
3: 好，怎么个倒霉法？你说给我听听
4: 啊。这第一呢，我儿子生意不太好，欠了一屁眼子的饥荒。这第二呢，我儿子是出了名的铁公鸡琉璃猫。你们绑了我们的票，我儿子是不会来赎我们的。啊，有句老话叫贼不走空嘛。这样吧，我这有一份给我原来儿媳妇上坟的十块大洋，啊，送给你们，就当买路钱了。
3: 有尿，能不能从你儿子那儿取出钱来？我得试一试，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吧。
7: 我也跟着去。
4: 哎呀，我说你瞎跟捣乱什么呀，
7: 要死也得死一块儿啊。
4: 哎呀，你这
3: 带走。
1: 哎，不行，当家的人我不能让你带走。
3: 朋友，不要伤了和气。
1: 好，那大当家的敢报上名来吗？
3: 哼，听说过刘一刀吗？
2: 啊，刘一刀，
1: 听过口外有名的山大王。
3: 我就是刘一刀，走。

0: 回来了，二当家的，来坐下，
1: 大哥，来喝一口，尝尝这肉。哎呀，他们答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听着，你把这个事儿给我盯住了啊，没问题。
1: 有意思，你们都不怕死吗？问我呢？哎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们俩这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就是死了，那也是喜丧啊，是吧？你说我们还怕啥呀？哼，有点意思，你不怕死。
0: 那你儿子愿意让你死吗？
1: 儿子早就盼着我们俩死了。怎么说？
0: 那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儿子生意不好，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你说再养活我们老两口子，他不早盼着我们死啊？
1: 别瞎扯。你儿子生意不好赔钱，哪来的这么好的玻璃车呀？
0: 可是当家的，这你可上了当了。那个玻璃车不是我儿子的，
1: 谁的？
0: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在车后面那个，穿那个好衣服那个，猴瘦那个人吗？
1: 穿绸裤绸褂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他。哦，是他的。
1: 哎呀，不是，
0: 他呀。 是东昌银号的管家，这辆车呢是从洽个图买来的，他们从山西送人回包头。我儿子一想啊，就顺便把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儿带回包头。售后一想，行啊，这车闲着也是闲着吧，还能弄点外快呢。他管我儿子要了10块大洋啊！哎，我说当家的。
1: 要是真的把我们老两口子撕了票，到时候你得跟我儿子说一声，他没把我们送到地儿，至少还能要回5块大洋。
2: 行了，别瞎扯淡了。
1: 包子，一会儿让他把衣服脱下来，送给他儿子。啊，
2: 好，
1: 让他儿子来赎人，6天之内交不出500大洋，让他儿子到这儿给他爹娘收尸。
2: 出什么事了？ 我们遇见土匪了，两位老人家都被土匪绑票了，现在怎么样？猴哥在那儿等着，等着土匪开价赎人呢。
3: 告诉售后，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人赎回来。
2: 哎，这边请先生。
3: 这位就是东昌银号的侯管家。那就谈谈条件吧。
4: 我们当家的等着你呢，跟我来吧。

0: 你就是那个东昌银号的管家，鄙人姓侯。知道我今天跟你谈什么吗？
1: 交赎金赎人。
0: 嗨，还算明白。投降吧。
1: 我得先见人呐。这我把钱给了你，你交给我两具死尸，那不成了鸡飞蛋打了吗？
0: 来。

0: 快点，快点！
1: 哎呀，我来看看。
2: 哎呦哎呦，亮哥，亮
0: 哥，亮哥，亮
3: 哥！哎，杨老板，到了那儿啊，咱们就见机行事啊。
4: 不错，加点汤啊。
3: 哎，就这儿，
4: 价格又便宜，
3: 没错。
5: 就是。
6: 哎，您慢走啊。嗯嗯。哎呦，客官，哎，请进。

0: 坐吧。
1: 哎，坐坐坐，老板。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是啊，黑土崖。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跟田青一起上山的吧？你的名字我记不住了，那次开山门你吓得尿裤子了。

0: 凑那么多。
1: 那你带了多少？
0: 100块。
1: 100块？
0: 这我都砸锅卖铁了。你
1: 这也太少了点吧。
2: 既然大家都认识嘛，你看能不能在你们大当家那儿多给美言几句啊？
1: 不太好吧。
0: 您看，要不咱这么着，咱先打个欠条，到时候您先把俺爹娘放了，半年以后你们再来取。
1: 你想什么呢你？
0: 对，
1: 让我把肉票放了再来取钱，到时候你让警察或巡防团再来抓我啊？
0: 不会，您再给俺10个胆，俺也不敢呢。您放心吧。
1: 算了，谁让我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呢？拿来吧，啊！
0: 哎呦，这您可是真仗义！
1: 100块。
0: 啊、哦！
2: 谢谢。
1: 好了，
0: 真仗义！
1: 来
3: 。哎呀，你们都上当了！土匪是把俺的衣服扒走了，去找俺儿子要赎金去了。
4: 没关系，只要您二老都平安无事就好了。这样吧，明天一早咱们就回包头。
1: 董事长，是我没用，是我没能保护好。

0: 就是当年把你绑到山上的那个口外名匪刘一刀啊。
1: 怎么又是他？
2: 哎，我说天青，这回你可真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刘一刀一直认为是你害死了他老婆。
1: 我知道了。
3: 曾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当初要不是我跟何先生分子拿钱，这100块也白搭了。
4: 我看你还挺聪明的嘛。
3: 你说谁能想到取钱的是山里豹子呀？幸亏他认识我，我这才借坡下驴，这才少拿了100大洋啊！
4: 哎，他们不会拿了赎金还不放人吧？
3: 哎，这不会。这道上的规矩，要了赎金不放人，以后谁敢给他赎金啊？他不自摆家门吗？
4: 我看你啊，还挺得意的嘛。
3: 得意？100大洋，窝囊死我！你说那田青他是人不？他不穿的我爹娘坐他那破玻璃车臭显摆，能出这事儿吗？
4: 你说的也是啊。
3: 我跟你说，就他那点臭事儿，我明天非满大街给他嚷嚷啊，让他在包头能做人啊！
5: 哎，一碗刀削面来了，客官您慢用啊。
0: 啊，谢谢。
5: 你二位要点啥？
0: 啊，两碗钵盂。
5: 哎，两碗钵盂。嘿嘿，客官您慢走。哎，上来啊。嘿嘿
3: 嘿。南瓜。
5: 哎呦，梁老板，您还需要点啥菜啊？
3: 净跟我逗，梁老板，坐下。
5: 别，我一个小二就别坐了吧。啊，
3: 你坐，好久没见聊聊。最近怎样啊？
5: 啊，还行吧。
3: 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5: 你说，
3: 我今天见到山里豹子了。
5: 这山里豹子他还没被警察抓走啊？
3: 我爹娘让他给绑票了。
5: 不对吧，满墩儿？你爹娘不是坐着田青的车回山西老家了吗？
3: 啊，对呀。你也知道这事儿是吧？对呀。我爹娘就是从田青的车上让他们给绑了去了。
5: 对，你没去吗？对对对。哎，刘一刀还没死啊？
3: 你

0: 听清楚了，我爹娘从田青的车上让他们给绑去了。
1: 对呀，你没有去吗？
0: 不是，你咋听不明白？我爹娘坐田青的车，让土匪给劫走了，然后这田青就跟没事人似的，问都不问这说明声，你明白没？
1: 明白了，
0: 明白了。你不明白，这就等于说田青没照顾好我爹娘，把我爹娘丢了，让土匪找我要钱。他办的这叫人事儿不？
1: 那你爹娘现在呢？
0: 我刚把赎金交完了，能回来吗？
1: 那你现在先闭嘴。
0: 我为啥闭嘴？那土匪刚从我手里拿走200块大洋啊，200块呀，真金白银，我为啥闭嘴？他天天吃人饭，不拉人屎，还不许我说了。
1: 慢段，我得走了啊，这面钱我不要了，就当是喂狗了啊。
0: 哎呀，你怎么骂人了？
1: 你走，
0: 我花钱吃面，你凭什么让我走？小心我砸你爹！
1: 哎呀，满对儿啊，我跟你说，这个店是公文配开的啊，你砸多少赔多少。哎，你有种你就砸啊！满对儿，你往这儿砸啊！
0: 你往这儿走！
2: 哎，你怎么了？这是
3: 怎么行来着？
2: 吃的好好的，怎么样？
0: 哎，你以为我不敢？
4: 就是啊，有话好好说呀。
0: 站！
1: 真是，好好放心。
0: 这不行！田青他是个贼！
3: 校长，校长，
0: 赶紧抓田青跟土匪一伙儿的！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0: 好了，我让他以后能在炮头上混，我就不姓了。
3: 少说两句，
2: 哎呦，好好好，
5: 哎，赶紧把马卸下来啊，拿到后院马棚里印点水，
6: 何先生，
5: 喂点草料。
6: 何先生，
3: 哎，知道了。哎，
5: 梁老太爷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6: 山里豹子送来的？
5: 不是，田青，田青给送回来的。
6: 他在哪儿呢？
5: 老太爷没让他走，在客厅里等着你呢。
6: 正好呢，问问他。
5: 梁经理，
6: 田青，
5: 你消气儿，你听我说。
0: 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啊？我爹娘坐你玻璃马车让土匪劫了，山里豹子管你要200赎金，爹你甭管，今儿我让他跟我好算账。
5: 找你算账？你算什么账？站好了，我跟你说清楚。
0: 你说，
5: 刘一刀劫我们的时候，守候根本拦不住。刘一刀把我和你娘绑架了，是我说你是我儿子，人家才到你这儿来要赎金。你跟田青有什么关系啊？
0: 反正跟他有关系。
5: 放你娘的狗臭屁！
0: 你骂我做甚啊？
5: 我骂你不知好歹。田青知道了这件事，连夜把自己的生意都放下了，赶到沙湖口去了，把我们俩给赎出来了。当时你在哪儿？啊？要不是田青不惜代价救了我们老两口子，我们在那儿那不知受了多少罪呢，知不知道？
0: 我哪知道？
5: 你不好好感谢田青，可你倒好，你还来指责人家，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啊？你不知道你怎么不把人家往好里想啊？
0: 我没有。
5: 你没有？
3: 梁大伯算了，您别生气。其实满队说的挺对，如果不是我让少侯送你二老回去的话，满队也不会损失200大洋。满队，你拿200块大洋，我来赔。小侯，
5: 你拿什么钱呢？
3: 梁大伯，该我田青出的，我一分也不会少。满队，这是200块银票，你收好。
5: 田青啊，田青，恩将仇报啊你！
7: 满对儿，你过来。
0: 娘，
7: 你呀，
8: 满对儿，山里豹子不是向你要100大洋，你怎么管田青要200大洋呢？

0: 我丢这么大人值多少钱？
1: 满对儿啊！
2: 何先生，请。哎，您稍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3: 哎，好啊。
2: 田董事长，何先生来了。
4: 好。哟，哎呀，何先生，您来了啊！您看您，您来还通报什么？快里边去。
3: 哎，好好，
4: 局长。哎，您啊，应该事先派人通报一声，我好准备准备啊。
3: 嗨，
4: 来，何先生，请坐。
3: 哎，好好好。
4: 何先生，您可是第一次来我这儿啊？嗨，
3: 我是厂家的管账先生，您呢？是代理商。我要是老往您这儿跑，这两板凳能满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小心眼儿。
4: 看来您今天来找我是公事啊？
3: 不，私事。
4: 那您今天就不拔两板凳小心眼儿？
3: 我辞工了。
4: 是吗？两板凳把您给辞了？
3: 不，是我不愿意在那儿干了。
4: 这是什么原因啊？
3: 你说，给山里豹子交赎金的时候，我就在场。是我亲手交给他100块银票的呀，可是他呢，竟然朝你要200块钱，哎，对半的利呀，诚信何在啊？所以我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他还把玻璃车的事儿都告诉土匪了。
4: 何先生，你说，这两板凳现在也不缺钱，他怎么还那么小心眼儿？
3: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4: 算了，不提他了。何先生，您下一步怎么想的？
3: 您要是不嫌弃啊，我干脆在你这讨口饭吃得了。
4: 嗨，瞧你话说的，正好，我呀现在要扩大经营，缺一个总会计师，这个职位非您莫属。
3: 那好啊，我什么时候接手？
4: 现在还不急。何先生，我想先给您买一栋房子，您回草原把我的老嫂子给接回来吧。何先生，在外漂泊大半生了，也该享享清福了。
3: 天青，我，我什么也不说了。你以逸来，我以身许。
4: 何先生，您是我生意上的启蒙老师，我想找机会报答您还找不到呢，您什么也不要想了。
3: 其实呢，我也是冲着裘老板，爱屋及乌嘛。其实我在两马队身上付出的心血啊，那比你多多了。
4: 何先生，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
5: 两马队说，玻璃车的主人不是银行的经理，是田青。
2: 没错，是两马队亲口说的。
5: 你看到田青了吗？
6: 跟我交涉那个人号称是东商银行的管家，就是那个瘦子，我根本没有看见田青。
5: 这么好的一个报仇机会又错过了。
6: 哎，大哥，咱也不算一点收获没有，至少知道田青已经发财了，还开了个贸易公司，专程跑漳库县跟俄国人做牛皮生意，这收获也不小嘛。
5: 好，我们就在漳库县等他。
6: 啊，另外大哥，你不是打算给兄弟们散伙时发点养家糊口做生意的小钱吗？这钱就从田青这小子身上出。
5: 我不但让他出钱，还要让他流血。
6: 对，杀了天青，给嫂子报仇。
7: 对。

0: 这是你们吴团长的意思吗？
1: 不不，这是北京方面的意思。
0: 我王府卫队是按大清顺治年间的组织定的，你们民国政府也是认可的。怎么，吴团长不晓得？
1: 知道，可是上头认为其他王府的卫队均在百人以下，像您的卫队多达数百人，这让北京方面很是担心，不知道可否削减削减。
0: 好的，回去告诉你们吴团长，就说我一定会削减我的卫队，一直削减到他满意为止。
1: 王子殿下，您的心胸真是很

0: 宽广，顾全大局。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啊，等等，我已经让我的厨师宰羊了。
0: 在下军务在身，就不迟了。
1: 巴特尔，替我送客。
0: 告辞。

0: 这个张副官来者不善呢。
1: 是啊，他们是想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
0: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你说。
0: 李毅不是在黑土崖当过三当家的吗？让他带上150人上大青山，这样武装力量就可以一分为二，他吴玉坤有苦也说不出来了。
1: 好主意。
2: 团座，您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果然奏效，诺言王子的卫队只剩80人了。
3: 可口外驻军的情报是，大青山附近最近多了一个100多号人的柳子。
2: 这，您的意思是，诺言王子给我们来了个改头换面、蒙混过关？团座，我们要不要再向北京方面告他一状？
3: 告他什么呀？
2: 告他经商是支援乱党。
3: 你有证据吗？
2: 这，
3: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张副官，先别着急，我早晚要对付他。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

0: 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

0: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官网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

0: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

0: 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下行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13+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哎呀，
3: 1952年，
4: 喂，
3: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9: 若一去不回。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来，
4: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3: 你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山里豹子，
1: 他真是他！
0: 小子，先下点把货留下，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枪子都不长眼睛。
2: 请干什么？
1: 别怕，我来这里。

0: 真是邪门，这土匪全盯上了。
1: 看，快看，好像是李毅大哥他们。李毅大哥，李毅大哥，
2: 天晴，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回来了？
2: 诺言王子让我们暗中保护你，没事，快上路吧。
1: 那行，定了，谢谢王子殿下。
2: 好，走吧。

0: 你要去黑土崖？
1: 对，因为我们常走这条路，这伙土匪对我们威胁太大。
0: 你认为有这可能吗？
1: 我认为有可能。我太了解刘一刀这个人了，他还算讲义气。
0: 你一个人去，这可太危险了。
1: 为了伤队安全。

0: 就这么办了。
1: 这事儿是不是再跟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0: 哎，别，我已经跟他商量过了，他也是怕我出事儿。你就在外边接应我就行了，啊？
2: 请问进山的这位英雄，你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0: 徐木匠。
2: 木匠？那你是大木匠呢，还是细木匠？
0: 反正我最擅长的，是给那些欺压百姓的军阀、官僚、地主做棺材。你说我是大木匠还是细木匠？
3: 我看你还是给自己做口棺材吧。
0: 对不起，二当家的雕虫小技。大当家的，你这几十条枪要是一齐开火，非把我打成筛子不可。但是我要提醒你，我在躺下的一瞬间，得有五个人跟我一块死，先死的就是台上的人。
2: 有种。徐木匠，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有什么事？你说清楚喽，那就没事了。要说不明白，你就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
0: 我就是不希望上次抢商队的事件再次发生。
2: 徐木匠，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官府叫我是土匪，我做的是没本的生意。我要不去抢劫，那我的弟兄们就喝西北风了。
4: 就是喝西北风了。
0: 大当家的，可道义有道啊，看你抢的是谁，怎么个做生意法。
2: 那你告诉我，谁不能抢，什么事不能做？
0: 诺燕王子的商队就不能抢。
2: 为什么？
0: 因为诺燕王子商队赚的钱是为老百姓做事的。
2: 为穷老百姓赚钱？好啊，我这在座的全都是穷人，那么他赚的钱也给我花吧。
5: 是啊，给我花。就是啊，给我花呀。
4: 我也有分啊。
0: 大当家的，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冤大头啊。
0: 我说这上边的人是谁？
2: 袁世凯。
0: 大当家的是山东人吧？你也经过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以后，清政府答应把台湾所属诸岛，包括辽东半岛，全部割让给小日本，并且赔款20000两银子，这比日本3年的岁数都高啊！这段历史你没忘吧？
2: 你接着说。
0: 就是这个袁大头，他想当皇帝，他要跟日本人签署21条。
2: 什么21条、28条的？我听不懂，你给我解释解释。
6: 就是这个脑满肠肥的人，要是真的和日本签订了这个条约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国所有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了小日本。
0: 大当家的，也包括你这一亩三分地儿。
2: 我听懂了，那这跟诺言王子有什么关系？
0: 就是你说的那个不算穷人的诺言王子，为了不让袁大头的阴谋得逞，他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皇上的赐物，全部拿出来运往北平，转向南方，支援国民革命。大当家的，听明白了吗？
2: 像这样的蒙族王子还真不能接。
0: 可打劫他商队的正是你刘一刀，你无形当中帮了日本人，你说你还算中国人吗？啊？
2: 他说的是给北京的官员下聘礼啊。
0: 他要不这么说，能通过杀虎口吗？
2: 我这就明白了。

0: 从今天开始，凡是诺言王子的商队，我刘一刀绝对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回去告诉他，张库大盗，他放心的去走。不但我不抢，别的柳子抢他的东西，我照样帮他。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
1: 讲。
0: 我不是冲着你徐木匠的面子，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1: 谢了。
0: 上酒。
2: 你说什么？刘一刀说他不抢劫诺言王子的商队了？
3: 没错，我亲耳听到的，是一个姓徐的木匠跟刘一刀谈的，已经被我拿住。
2: 是吗？那个姓徐的木匠在哪儿呢？
3: 哎呀，后来刘一刀下令又给他放了。
2: 放了
3: 啊！
2: 好你个刘一刀啊，我看你的脑袋在肩膀上也扛不了多长时间了。二当家的
3: 啊，
2: 这次你表现不错，但你要继续给我盯紧了刘一刀，一旦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3: 是吴队长，你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走了。
4: 团长，这刘一刀到咱们口子里作案，咱们管还是不管？
2: 你管他干什么呀？你先让他把那5000块大洋交齐了再说。

0: 是恩用不罚，需不需要我们兄弟帮忙啊？
1: 你别了，你过来，
2: 我说咋的？要热热闹闹的。
3: 瘦猴，你细胳膊细腿，别跟他闹，他要急了，把你撅折了。
0: 这一块顶这块，成吗？
4: 成。
0: 四十九。哟，这张皮子
5: 二等的。
0: 梁经理好眼力啊！这，
6: 哎，马队，过两天大个子要结婚了。你也凑个热闹吧。
5: 傻东西还能娶着老婆？
7: 怎么样，当家的？剪尺剪完了吗？
5: 他坐那儿一边喝茶，整也没说，剪尺的事儿都交给瘦猴了。
7: 瘦猴？这田青啊，可真精。让瘦猴出面掐你，
5: 这瘦猴还挺公平。
7: 瘦猴也会公平啊？
5: 我是真没想到，这瘦猴现在成了田青面前大红人了啊！你没看那穿着举止，还真有个人模狗样的。
7: 这田青啊，还真敢用人。
5: 我听说偷了配方的赵师傅，让他给轰走了。田青不是敢用人，他是会用人，这点我得跟他学呀。今天我跟李老妈子说了，伙食开支呢，给每个工友每天加一毛钱，省钱不能从嘴里省啊，吃饱了才有劲儿干活，你越克扣他们，那他们越反感，到时候给你出工不出力，再做点手脚，那麻烦就大了。
7: 当家的说的对。哎，你说啊，田青从变成穷光蛋到去拉骆驼算起，这才一年多的时间，他怎么一下子就办起

0: 为了这么多的货站，还能拿出400多块大洋做定金，让你替他熟皮子呢？
1: 说的也是呢。
0: 当家的，你说他是不是干土匪了？
1: 不会，他要干土匪，走西口那年就干了。
0: 那你说，他哪来的钱呀？
1: 俺也想不通，像是有人给他投资了。
0: 谁给他投资啊？你那么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就求借无门？他就有人投资了？
1: 你别忘了，他有个有钱的爹，
0: 开棺材铺的田耀祖啊，
1: 还有一个呢，徐木匠。
0: 这徐木匠哪有钱呀？
1: 哎，徐木匠没钱，徐木匠认识那四子王旗的王子有钱呢。还是爹多了好，你看人家田七儿，一个亲爹，一个野爹。哎，对了，俺听说那个傻大个子也找着个媳妇了，要不俺也给随份礼，好歹一起共过患难。
0: 你看着办吧。
1: 哎，你怎么又吃酸的了？
0: 这几天我又想吃酸的了。
1: 你可真行。
0: 我一个人能行吗？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呀，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你
2: 哎哎，同志们，都来给我道喜啊。哎，恭喜恭喜，
3: 收获收获，快把帽子给我。
2: 哎，弟兄们，咱们都来打鼓庆贺啊。
4: 哎，干剩呢啊，家伙这吵吵嚷嚷的，像癞蛤蟆炒糖似的。
2: 哎，弟兄们，他骂人。哎，我看啊，这里边就你长得像癞蛤蟆，是不是，弟兄们？
4: 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说，哎，瘦猴啊，你还别嘴硬，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闹洞房，从你新娘子的裤子里哎掏长虫。
5: 哎，你说啥呢？啥叫掏长虫啊？哎呀，
6: 别问了，他那狗嘴能吐出象牙。哎，好了，
5: 讨厌你们俩，赶紧别闹了。
6: 别闹了别闹了，这要开席了，别闹了，快坐下。哎，
7: 喝茶吧。
8: 那个，按照咱们山西的老规矩啊，这新郎新娘都拜完天地了，咱们呢现在来点新鲜玩意儿，这不民国了吗，再来点新鲜的结婚方式，请咱们田董事长给咱们讲两句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那我就说两句。我代表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的全体员工，首先祝咱们的职员傻大个子和他的新娘子能够幸福。
2: 好好好，
9: 恭喜啊，
2: 恭喜恭喜恭喜。
6: 我作为大个子的上司，我要对新娘子好好交代一下。其实我们的傻大个子一点都不傻，要不然我怎么敢把60多头骆驼、30几号人的驼队交给他呢？那个田青不成了傻大个子吗？
9: 他一点都不傻，
10: 田青夸我呢。
6: 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保证，只要你嫁给我们傻大个子，绝对没人敢欺负你。就这样，他一个人能扳倒一头骆驼，就说，别说瘦猴，就说王南瓜吧，就他这样的，他一个搬10个8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福我们这对新郎新娘能够白头到老，来
5: 来，干了啊！
2: 恭喜啊！白头到老，
5: 白头偕老，干哥。
11: 来，在这等着吧。
6: 再喝一杯，
5: 来，
6: 干一杯，
5: 来，
1: 恭喜啊，傻大个子！啊，
9: 喝吧。
6: 哟，满段儿，哎。你也是来和大个子喜酒的吧？来，快来坐。
1: 哎呀，今天来的够全的。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对不住啊，来晚了啊。
5: 满对儿，坐吧。
1: 这是嫂子吧？哎呀，真漂亮！哎呀，恭喜啊，
6: 满对儿，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1: 哎，我不说了，不说了。
6: 说两句，说。啊，
1: 那个就借着大个子婚礼说两句啊，主要是田青。

这地方选得好，公文配的油面馆，这是咱这伙子人当年到包头第一个落脚点啊，这人也请得好，

0: 尝尝。
1: 来。哎，豆花，你那个亮闪闪的是个肾啊。
2: 你说这个呀，这要是我自己的话，根本不舍得买。这不田青说了吗，做生意的行头，做生意场上啊就兴这一套，没办法。
3: 这对，人是衣裳，马是鞍。
1: 对，那也得是好马配好鞍啊，像我们家那个臭婆娘，那手上只配带个顶针儿。
2: 行了吧，南瓜哥，你说这句话心里不虚吗？他那个媳妇儿啊，俺们都见过，那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他这会儿在背地里说人坏话，南瓜哥你等着吧，等我见到嫂子啊，肯定得告你一状。
1: 哎呀，这叫啥呀？啊，这叫孩子是自己的好，这媳妇儿还是自己的好啊。
4: 哎呀，不行啊，我看不见了，你帮我认上吧。老喽，哎呀，
5: 老两家的小伙帮你认上。
4: 瞧你，哎呀，老头子，要是巧巧能给我们再生个小子该多好啊。
5: 不是你说的能生个大胖小子吗？
4: 我当然想啊，可是我看巧巧走路的那样，那屁股扭的不像是生小子的样。哎，你没看出来啊？
5: 哎呀，那地方是我这当老公随便看的吗？哎呀，但愿生小子吧。
6: 马队儿，坐过来。
0: 这叫郎才女貌。
6: 马队儿，马队儿，好长时间没来油面馆了啊，敬你三杯。
0: 哎，我这酒量你不是不知道，三杯下都钻桌子了。
7: 王南瓜，别欺负人啊。要喝就划拳，谁输了谁喝。
6: 划拳？
0: 成，划一个呗。
6: 不划拳，这样咱们扔鞋炸鬼瓜。
0: 这狗嘴吐不出象牙，人家大喜日子你扔鞋沾鬼瓜。
6: 不合适，不合适。那也得喝来。
0: 哎哎哎，不喝
6: 咋了？这有钱人还不会喝酒了啊？
0: 还有钱有什么关系？
6: 太不豪爽了，你还是个爷们儿吧？啊，
0: 我算不算爷们儿？我就不喝了，怎么了？
6: 哎，那
7: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你俩都算赢了，这酒我来喝，算我输了，行不行？啊，来。
2: 好。
6: 你看看人家田青。向人家田青学一学，那多大的度量啊。
0: 行行行，我是比不了田青，我得跟人学，但是你也得跟人学学。
6: 咋了？
0: 那当初在三岔口一块儿沾鬼瓜的时候，到现在就你混得差。
6: 对，我没有那个有钱的老丈人，我也没有把我媳妇休了啊。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咋了？有钱人这耳音还不好使了？
0: 是不太好使，你再说一遍。
2: 哎，南瓜。哎，
7: 好了好了好了，王南瓜，你喝了点酒瞎扯些什么呢？惯着猫尿胡说八道什么？
0: 没事，你让他说。
2: 哎，满肚儿，行了，他喝多了别理他，耍赖呢。哎，要不咱俩喝吧？
0: 不用不用。
2: 耍老虎杠子鸡咋样？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也喝多了。先走了啊，恭喜恭喜啊。
7: 哎，慢段，
2: 哎，
7: 慢段，
2: 哎，
8: 慢段，慢段，别走啊。
9: 爷，哎，您上车啊。爷爷，哎，您还没给钱呢。哎，爷爷，哎，
10: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儿？哎，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
1: 哎呀，喝了点酒嘛。
7: 算了算了算了，
10: 这
7: 坐下。大个子，我们喝自己的啊。来，
2: 嫂子别扫你的兴啊。
7: 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大个子来，
11: 你喝一杯我喝俩，我连我媳妇一块喝。
9: 哎，傻大哥，你傻不傻

0: 啊，你一会儿喝多了爬不上炕，这怎么入洞房啊？这
1: 哎呀，胡说了，看
2: 你管我怎么入呢？
1: 当家的，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没意思。
1: 哟，看你脸色可不对啊，怎么了？是谁惹着你了？
3: 哎，你说那王南瓜，到薄头多少年了，还吐得满脑袋掉高粱花子。哎，他敢当着众人的面耍我，什么东西？
1: 田青没怎么着你吧？
3: 田青都能装啊。傻大哥的那婚礼都是他办的，妖美人心呗。
1: 我看啊，田青就是比你有心计。他对傻大个子都那么好，那你说他跟其他人，那还不得个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呀？
3: 还带豆花儿，手指头上带个黄豆粒儿大的那宝石，显摆的。
1: 真的假的呀？哎呦，要是那么大的话，那可值老钱了。
3: 你想，田青给咱450块大洋当那个定金，到现在不到一年，他哪能那么多钱来？肯定假的。
1: 我看呀，那也没个准儿。你说打他的姑衣店被官府查封了，又弄了30匹骆驼的大驼队，又给了你450块大洋做了定金，也不到一年多时间吧，现在又过了2年多了，谁知道他有几个450块大洋啊？
3: 我管不着他，谁知道他有多少？不过他这钱我跟你说，来路不正。哎，你说我叫经理，我觉得就够民国的了吧？
1: 嗯，
3: 你叫田青叫什么？
1: 啥？
3: 董事长。好像就他懂事，别人不懂事。我不懂事儿，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的，管他呢！哎，明天啊，你让人再去给我买点山楂，我还想吃。
3: 你这儿赶紧生吧，赶紧生。等咱这儿子再生下来呀，我欠田青的钱就还清了。这制革厂就咱自己的了。
4: 这么爽啊！啊，
5: 不是，不是
4: 哎呀，哎，你别说，前路还真热闹啊！哎呀，
1: 这
4: 恭喜恭喜了啊！恭喜
5: 啊！
4: 哎呀，谢谢谢谢，
5: 恭喜啊！
4: 这个
3: 恭喜恭喜恭喜
4: 啊！满座
5: 啊，满座！
3: 这是发大财了吧？填狗头金了吧？
5: 哎呀，瞧你说的，还见着狗头金呢！这是在田心的公司入了股，分了红，哎，哪比得上你这个大老板财大气粗的啊？
3: 外财不富命穷人，我那买卖不关张啊，就不错。
5: 一会儿都上去啊，豆花田青有底，咱们好好喝一杯啊！
1: 咱进去吧，
5: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好，来来，哎，谢谢。

0: 真是啊，我是真舍不得离开这个院子啊，多好的宅子呀、啊！这真应了那句话了，30年前我在河东，30年后我还得回河东去。
1: 笑三爷，你要留神脚下，那门槛太高了。
0: 天青、啊，

0: 娘，当年您因为药祖输了田家的祖业，一怒之下撒手人寰。儿媳是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您的孙子争气了，他已经把田家大院从下三的手里赎回来了。如果您在天有灵，可以含笑九泉了。天青，你去在你祖母面前把蛇头吃掉，这样田家就灭了毒头，避免了灾难。
1: 我们又一次出哨口了，第一次我的心里就怀着一个愿望，要重振祖业。可是对于到了口外的未来如何，我是一片茫然。第二次再走哨口，是我们成亲后，城门上贴着捉拿我和翠翠的布告，那真是危机四伏。这是我第三次出哨口，我已经赎回了田家大院，成了走西口晋商中的成功者。
2: 哥，你不要忘了，你的成功跟诺言王子和徐伯伯是分不开的。
1: 嗯，这个我肯定忘不了。这样吧，
2: 嗯，
1: 咱们找家酒楼吃饭，然后再找一家客栈住下。明天呢，咱们回包头。
2: 我还真饿了。
3: 怪事，
2: 有哎，就去前面这家吧。
3: 好，在新家
1: 跟上
3: 的爱。
1: 哎，
3: 去。哎呀。年轻，我儿子这是用上了个那500块钱呢，这是发了，这是。

0: 研究。那现在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

0: 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

0: 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玛瑙，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玛瑙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玛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

0: 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2: 别开枪，抓活的，
1: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别动！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还不如让他们在那儿吃。小二
1: 啊，
0: 按照这桌的样子再来一份给那桌送去。
1: 好嘞，
2: 多加一份酒啊。
1: 哎，好嘞。
2: 这还差不多。艾哥，
0: 嗯，
2: 这次到口外你有啥打算啊？
0: 头一件事就是说服薛白白会提前跟咱娘完婚。
2: 嗯，这是大事。
0: 第二件就是跟诺言王子商量一下，把生意做大。
2: 诺言王子说了，让你别老想着自己的生意，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多去看望外面的世界。
0: 我看了，现在的世界对于中国国民来说是有很多的黑暗和不公平。我去北京抗议过21条，为救济灾民捐过款，还有我拿志同贸易公司1/3的利润交给诺言王子，而诺言王子又拿这些钱去支持推翻现在无能腐败的政府。诺言先呢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现在这个心愿已经完成了，我打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我给他1/2的利润作为支援革命的经费，而剩下来的1/2我打算用来扩大经营，剩下的1/4是我的。
2: 嗯，算你表现不错。不过呀，我还是觉得你对政治关心的呀太少了。
0: 你啥意思啊？你又想说那个报警钟是不是？
2: 你这个人讨不讨厌啊你？
0: 我怎么讨厌了？啊？就那个小白脸子，整天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文章倒是写的花里胡哨的，真到事儿上他干了什么？一个开当铺，他那赚的就是乘人之危的黑钱。那捐钱的时候他怎么才捐了50块银元？
2: 人家徐伯伯说了，捐100不多，捐1块不少。你怎么这么算呀？这多少也是善心呢。
0: 是，那说的是量力而行。那个小白脸子干嘛给他爹坟里面放上4块金条作为陪葬啊？
2: 那俩满对捐了3块钱咋不说呢？
0: 是，满对出的是少，但是满对没在走西口的刊物上夸夸其谈，慷慨陈词，教育这个教育那个吧。
2: 你烦人，你不吃，
0: 爱吃不吃，我吃。
2: 谁说我不吃？便宜你呀，我就吃。
3: 王子殿下，什么事这么急把我们叫来？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上级指示我们共产主义小组尽快成立起来，请你们记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的战友，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批共产党员。而且上级还指示我们要尽快地发展共产党员。
5: 陛下，田青他这几年同我们合作，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咱们要不要发展他一下？
3: 我同意李毅的观点，他可以重点培养。
6: 这个是您的分红。
7: 哎呦，这么多啊！
6: 啊，这里边还包括下季度的。
7: 这什么意思啊？
6: 南社长，这个是您15年前跟家父签的合约，到今年年底正好到期，我呀，把您下季度的分红提前支付给您。哎。从明年开始，您跟我们家当铺可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7: 哎，这合约上明明写着这到期了可以再续呀。
6: 南社长，这可以再续的意思也能理解成可以不再续。我看您呢还是好好当您的报社经理吧，这当铺的事儿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7: 你好好
6: 告辞。
7: 不送。

0: 小子别得意的太早了。
1: 哼，董事长。
2: 嗯，何先生，徐伯伯呢？
3: 哎，你不知道啊？
2: 嗯，
3: 他去四子王旗了。
2: 嘿，这人，你说我这新房都给他布置好了，这新郎官倒跑了。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3: 嗯，他说了，他说我们驼队啊去下个图一定会路过四子王旗的，他们在那儿汇合，然后呢一块去下个图，最后啊跟我们驼队一块回来。
2: 这得转到什么时候？哎，何先生，咱们驼队这次什么时候出发？
3: 后天。
2: 后天不行，我得找瘦猴去，不管他是骗还是诓，也得把徐伯伯给我找回来。
4: 看什么书呢？
5: 干什么呢？吓死我了！你咋走路跟猫似的呀？
4: 你今儿是怎么了？
5: 嗯？
4: 不对，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可是红光满面的，怎么我替你看这个，你看你的脸色都面无血色了？
5: 我挺好的。
4: 不用锁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切去欧洲的势力都为了驱逐这个幽灵而实现了神圣的同盟。
5: 你看过啊？
4: 有哪个反对党不把自己的当政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的罪名去回敬那些比他更加进步的反对党和反动敌人？从这一结论可以得出两个观点：
6: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些势力公认成一种势力，而且共产党人已经在全世界公开地证明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意图，
4: 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去对抗那些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
6: 哎，你在哪儿读的这本书啊？
4: 我啊，是我北京的一个同学寄给我的。哎，你那本是徐先生给你的吧？
5: 嗯，不不不。
4: 德华，徐先生是不是共产党啊？
5: 这我哪知道呀。
4: 那你想当共产党吗？
5: 我没想过。
6: 你是共产党吗？
4: 我还不是呢。不过我读了很多关于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章。哎，我觉得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中国最好的主义。什么时候中国要实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那么就是中国在世界知名的时候了。
6: 这个观点我也承认。
4: 哎，德华，你看这个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阐述这一观点的。
5: 张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
6: 你该不是想把它出版了吧？
4: 不，我是想把它刊印在这期走西口刊物上。哎，我的意思是啊，把它签印成5000份，像上次赈灾一样，让田青的驼队啊把它传遍整个口外。
6: 我觉得这恐怕不好，因为你这篇文章吧，政治色彩太浓了，容易出事儿。要不然这样吧，反正我也做不了主，等徐伯伯回来，让他顶吧。
4: 可是，徐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6: 快了，该有半个月就回来了吧？
4: 半个月？可是咱们这期走西口马上就要复印了。
6: 啊，要不行的话就等下一期吧。那就先这么定了啊！哎呦，我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
4: 哦。
6: 哦，差点忘了。这一摞儿是油印好的，你剪一剪呢，剪好了一横一竖的码好，我给孩子喂完饭我就回来装订，好吗？
4: 你放心吧。
6: 哎，麻烦了啊。 哎，你稍微仔细一点，这多剪一张就少一份了啊。
4: 行，你放心吧。
6: 走了啊。
4: 哎。

0: 南社长。
1: 哎呦，哎，
0: 这回啊，我可是来照顾您的生意的。
1: 好，啊，请坐。字数不多嘛。
0: 好，字数是不多，可是印数不少啊。
1: 印多少？
0: 5000份。
1: 5000份？哦，还可以。不过最近呢，这个油墨和纸张啊都涨价了。
0: 南社长，没关系，价钱啊由您来定。
1: 哦哦，那就好办了。
0: 但是时间由我定。
1: 哎，半个月？
0: 不，1周。
1: 哎呀，这又是排版，又是剪字，又是校对，是不是紧张了点啊？
0: 那好吧，那我去东盛印。
1: 哎，别别别，哎，别，哎，我尽量给你提前赶出来，好吧？
0: 好吧，那就拜托您了。
1: 哎，不客气，
0: 告辞。
1: 哎，请。哎，您慢走，
0: 刘部。
2: 张编辑，
3: 哎，
2: 你过来一下
3: 啊。
1: 张开臂膀，
3: 南经理
1: 接过。啊，
3: 您找我什么事儿？
2: 没事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0: 站住！
1: 啊，
0: 干什么呢？
1: 我在里边上班啊。
0: 行了，进去吧。
1: 啊，谢谢。
0: 你们两个都给我看紧了啊！
2: 是。
1: 哥，怎么回事啊？门口那么多警察。
3: 知道有警察，你还进来？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我还正想问你呢，坐吧，坐。
1: 啊，
3: 说吧，你们看我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啊？我们报社能出什么事啊？
3: 没出事，怎么把报警中逮捕了？啊，把你们编辑部也封了。
1: 包敬忠被逮了。哎呦，坏了，肯定是他那篇文章闹的。
3: 什么文章？
1: 张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

0: 你不知道官府正在严查共产党，让他把这种文章往刊物上印。如果出了什么，
1: 我根本就没同意他把他的文章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还拿去签印了。哎呀，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这不是要把我们刊物给毁了吗？那早就跟你说过，让你离这种人远点儿。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当初他进杂志社根本不是我定的，是徐伯伯定的，好不好？哦，没有你，徐伯伯认识他报警中是谁啊？
0: 会不会牵扯到徐伯伯呀？
1: 还有你自己。我倒不怕，只要不连累你跟徐伯伯就行了。这就不知道报警中骨头够不够硬了。他要真是条汉子，自己站出来把这事儿全给承担了。他要是软骨头，这事儿可就难办了。
0: 那咱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就看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怎么办？
2: 只能听天由命了。包先生，在包头工商界，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头面人物啊。这在我调任警察署长之前就有所耳闻呐。光令尊墓失窃大案里边的陪葬就有5根金条之多，你怎么会赞同共产邪说呢？你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蛊。

0: 惑和陷害才牵扯到这个案件里头来的。没关系，说吧，到底这篇文章是出自谁人之手？说，说出来就没事了。
1: 这篇文章是
0: 谁写的？
1: 是我写的。
0: 你是共产党？
1: 不，我不是共产党，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0: 你既然不是共产党，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
1: 我看了一本《共产党宣言》。
0: 哦，你看，是不是这本？
1: 就是这本。
0: 包先生，一开始咱们就合作的不错，那请你告诉我，这本是谁给你的？又是谁支持你写那篇文章的？
1: 那篇文章是我自己想写的。这本书是
0: 同乡会会长田青。
1: 哦，不，不是田青，署长，那田青他一心想买回他们家祖产，他怎么会赞同共产啊？
0: 那就是豆花了，他可是跟你一起编写走西口刊物的。
1: 不是豆花，豆花她是个女人，她头发长，她见识短。
0: 哎呀，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1: 这本书是我在书摊上买的。
0: 小书摊儿
1: 啊？
0: 哎呀，我只听说小书摊上有卖唱本、武侠小说和出租画的，哪个小书摊上有卖《共产党宣言》的呀？哪个摊上有？你带我去看看。
1: 我忘了在哪儿了。
0: 包先生，我是真不愿意看到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这样，我们得换个地方说事儿了。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1: 哎，署长。
0: 你看看，包少爷，这样多不舒服啊！包少爷，您今年25了，此前恐怕没有人敢动您一个手指头。让这帮糟老爷们儿拿着皮鞭揍你，你想都没想过。哎呀，来，看看，竹针是为了刺你的手指头的，杠子是为了压你的腿的，啊，还有这个火链子。这个链子搁在炉膛里，烧得通红通红的，让你的双膝跪在上头，撒肉没了，剩白骨头茬儿，烧糊了，烧焦了。就算你能活着走出这个门，下半辈子恐怕也得拄着拐走道了。还有这个烙铁，烫得火红火红的。往你鲍少爷身上的细皮嫩肉上一烙，擦！往后丫头们再给您搓澡按摩，可就没那么滑溜了啊！哎呀，鲍少爷、鲍先生、鲍老板、鲍掌柜的，你是现在说呢，还是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刑具都用上一遍再说呢？说。好，来呀，给我打。
1: 别打我，别打我。
0: 回去。来，鲍少爷有话要说。
1: 徐木匠。
0: 谁？
1: 是徐木匠。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老革命党，原来是国民党，现在是共产党。
0: 他是不是会是一种暗器，寸钉子？
1: 对，就是他。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是走西

0: 我的刊物主编，
1: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真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定期，他会回山西会馆。
2: 山西同乡会的会长好像是田青，他是共产党员吗？
0: 他不是，他不是，这你知道。这田青，他一心就想恢复他们家祖业，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啊？他前两。

0: 署长，你相信我。
1: 哼，他真的不知道。
0: 他真不知道啊。
2: 你这会儿不跟我说真话，怕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啊。
0: 署长，你看我现在都什么样了，我哪敢骗您啊。嗯，
2: 好，既然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我可以饶过你。你要帮助我抓住徐木匠，我就放了你。
0: 谢谢署长，谢谢署长。
3: 都出来，都出来，你们都给我出来，署长有话要说，快点快点。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这是
6: 怎么来这么多警察呀？
5: 是啊，
4: 就是啊。
2: 你们哪位是同乡会的田青，田会长？
7: 哦，我是。
2: 啊，那这些个人都是干什么的？
7: 这位是我老婆，这位是厨师，剩下的都是工作人员。
2: 啊，这么说，这位就是窦女士。
8: 哦，我是窦华。
2: 你们的非法走西口刊物，由于非法赤化宣传已经被取缔了。你得另谋高就了，诸位，对不起了，在我们结案之前，你们所有的人，啊不，除了大师傅，每天在我们的警察陪同之下买米买菜进出之外，其余的人，统统不得外出。来人呐！
8: 可是我孩子小，我必须得回家。
2: 哈，这个我知道。你放心，你的孩子，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房门。
9: 哎，师好，徐伯伯他们来了，你看，哎，快快快的，
7: 走。
10: 师好，让你们久等了。
7: 没有，我们也正打尖准备出发呢。徐伯伯，你就不用跟我们去恰克图了。
10: 为什么呀？
7: 田青啊，让我告诉你，让你赶紧赶回包头，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议。
10: 田青，什么事儿？
7: 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
11: 哦，宝爷，那你就先回包头去吧。
10: 好吧，我在包头等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啊，你放心吧。哎，
10: 去吧。
9: 啊，走了，
7: 走。
11: 宝爷，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你发展豆花入党，继续做田青的思想工作。
10: 行。
7: 哎，你说那两兄弟在那站一天也不嫌累啊？
8: 哎呀，也不知道得站多久啊。
7: 那要看报警中那个软骨头说什么了。
8: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软骨头呀？老说人家软骨头。
7: 他要是硬骨头，当初在客栈的时候怎么把你一个人扔下就走了？
2: 鲍先生啊，您真是太客气了。其实用不着这么破费啊。
0: 署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就凭这份传单，您就是判我个十年八年的，甚至就拿我当共产党给枪毙了，那也不为过呀。
2: 不，严重了，严重了。
0: 再说了，您这回能网开一面，放我一条生路，对鲍某来说是再造之恩呢。鲍某莫齿难忘。来，署长，我敬您一杯。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干，来。鲍先生啊，我也是书生意气之人。哎，说真的，我想啊，提醒你，鲍先生一句，你呀，得罪人了。
0: 署长，您的意思是说，报社的男社长？
2: 本来这个事儿啊，是民不告官不究的事儿，可那个姓南的，白纸黑字报到警察署了。你说警察署我要不查，我对上司交代不了啊。按说啊，我对鲍先生的为人是了解的，所以啊，拿这个徐木匠去顶账，他就能了事儿了。我呀，还想提醒鲍先生，以后交朋友要慎之又慎啊。
0: 谢谢署长提醒，谢谢署长提醒。署长，有句话我要问。

0: 问一句，
1: 你别客气，你说，
0: 这徐木匠要是被抓到以后，这能定个什么罪啊？
1: 徐木匠
0: 啊，
1: 他是活不了了。不是有句俗话说吗？女怕嫁错郎，男怕干错行。你看我干了这么一个警察署长，其实我的心比你还软呢。没办法，我也不想让我的手上沾谁的血，职责所在吗？
0: 就是就是，既然您这么说，您就放徐木匠一条生路吧。
1: 放他一条生路
0: 啊。
1: 好，那你马上跟我回去，替他去死。
0: 别别，但我没说，但我没说。
1: 哎，包先生，跟老鼠一样小的胆量，你还想张开怀抱拥抱共产党的灵魂？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
0: 署长，明天我还想回一趟山西会馆。
1: 山西会馆？你跟这儿还有什么瓜葛？
0: 没有任何瓜葛。我呀，就是想把我的东西拿回来。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问世事了。
1: 那儿还有你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0: 哦，是这样的，那儿啊有一块上好的端砚，我这不是想拿回来送给您吗？
1: 哦，啊，好好，来，给我满上满上。
2: 喵喵，老虎啊，张口不吃了，爹，我不吃了，不吃了。我
1: 哪个屋啊？
0: 就是这屋。
3: 鲍金忠回来了。
1: 来人，把他撕掉。去拿你东西，快！
0: 哎，
4: 嗯，他身后还跟着警察呢。
3: 我出去看看。哎，宝贝儿，娘抱抱啊！出去看看啊，没事。哦，宝宝不哭，娘带你去看看啊。哦，不哭了。哎呀，你看这树这么大呀，长这么好看啊！啊，长这样。
0: 署长，你看，不错吧？啊。
1: 这真是个玩意儿啊，鲍老板，这东西地道啊，不错。
0: 我去跟他说两句啊，
1: 去吧。
3: 哦，听他话啊，不哭了，乖啊。
0: 哟，这忙着呢，你儿子。哎呀，这鼻子有点像你是吧？眼睛有点像田青。哎，豆华，你说当初你要是不让刘一刀给掳走了，这孩子就应该像我了吧？啊，
4: 说什么？
0: 哎，再说一遍，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告诉你，那豆华本来就是我不要你捡的。
4: 你让你再说，
0: 你打我，
4: 我打死你！
1: 欠揍！
4: 让你说，
0: 哎，好，
4: 我吃上眼睛了。
0: 豆华本来就不愿意跟你好。
4: 让你再说，
3: 哎，好，
4: 让你说，
0: 哎呀。
4: 告诉你姓鲍的，你要是再跟我放屁，我下次把你牙打掉。
1: 你呀，这叫欠。
3: 我，你说这个鲍敬忠是不是疯了呀？别说你想揍他了，我都想揍他。
4: 还真说中了，这小子真是个软骨头。
3: 什么？
4: 他想借挨打这个机会，能给俺喘个气儿。这小子没把你说出来，把徐伯伯给说出来了，叫他别回来。
3: 什么？还真让你给说准了，是个软骨头。现在赶紧想办法跟徐伯伯说，别让他回来了。
4: 是啊，让我想想吧。
5: 哎呀，这是会长给你的钱。哎，你点点。
6: 不点了，就这点钱还点什么呀？
5: 你点点吧，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7: 你啰嗦什么呀？人家不愿意点就算了。
6: 不用点了，都是老顾客了。

0: 就这仨瓜俩枣又富不了人。行了，大叔哥走了啊，
1: 慢走啊。
0: 哎，哎，哎呀，哎呀，这还真该点点。啊，到时候错了，文佩又该说了。哎呀，不，一百。哎，这咋还有纸钱的？这还真多给了。
2: 报告，已经三天了，没发现巡木匠进城。
3: 那算了，发个通缉令，让看城的和看守山西会馆的弟兄都撤了。
2: 是。
4: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

0: 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

0: 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太好了。

0: 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手。价3999元。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没什么事。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张大爷，别干了，
12: 张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7: 快来看，这比我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个人啊，嘿，
1: 你这唱的什么呀，不着腔不着调的，你这么唱他能睡不着。
0: 那山西人的种就得听山西曲儿，他喜欢听，是不？
1: 行了吧，你这么唱啊，这孩子不越唱越精神吗？
0: 那高兴，你知道今儿是啥日子吗？
1: 啥日子？
0: 我告诉你，
2: 梁经理，坚持了，
0: 知道了。你先抱着，回来我告诉你。
3: 一等品四尺八，
4: 一等品四尺八。嗯。
3: 哎呀，梁经理，您看看这张皮子。

0: 二等的吧。
1: 二等的，记着。
2: 二等的。
0: 嗯。
1: 哎。二等五尺八。
2: 二等五尺八。
1: 行了，起火了，算吧。
3: 总共是7862尺。
4: 哎呦，没错。哎，田董事长，您这袖里吞金真是不得了啊。
3: 慢顿儿，我上次给你定金全部抵消之后还余下20块。
0: 你这袖里吞金的空文呢，这到头了。
3: 我也只是跟何先生学了点皮毛而已。
0: 那听说那何先生在你那儿当了总算计师啊。
3: 这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我生意上的师傅，对我又照顾，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好驳回他的面子。曼顿，你要找他我随时可以把他叫。
0: 不必了。
3: 曼顿，那今天收好的皮子我就带走了，不过咱可说好了，按照契约你这儿的皮子还要卖给我3年。
0: 那肯定的，咱一切按契约办事儿。行，这合作痛快。
1: 梁满队这回可真是咸鱼翻身了，计划没了。
3: 不过平心而论，满队这几年也进步了，他原来对伙计们太霸道了，总想着克扣他们，现在他改了很多。
1: 我看啊，他再有长进也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3: 你小子就能看清自己后脑勺？
1: 哎呀，我是说他改不了他那小肚鸡肠的毛病。
3: 也不见得，你看当初你和豆花都觉得梁满队会跟我下套，可事实呢，他还是不错的。
1: 我看未必，兴许他那坏主意还没憋出来呢。
5: 来，你要喝茶。
6: 哎，
5: 爹。
2: 嗯。
5: 啊，满顿儿，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天到底啥日子啊？
2: 啥日子？不年不节的啥日子？
0: 你听我说，田青的这个预付定金，到今天为止，就算全还清了，还多了20平尺，收了全额货款。
5: 哎，真的呀。
0: 哎，
5: 娘，哎，爹，你们听见了吧。现在这个制革厂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了。
2: 好好啊，好啊，
6: 真是不容易呀。还是我儿子能干。
2: 好悬的一把牌呀，啊，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差点啊就把作坊给卖了。
6: 可不，
2: 现在作坊兴旺了，这得好好感谢人家田青啊。啊，
0: 哎，这还得说你儿子能干呢。
5: 哎，满顿啊，晚上让厨房做点好吃好喝的，咱们也庆贺庆贺。
0: 行。行，
2: 咱们先以茶代酒，干一杯。
6: 干一杯。
5: 来来来。
3: 诺言王子，这些就是您今年的分红。
7: 这么多都是我的？
3: 当然。
7: 我要看账本。
3: 诺言王子，你也别看什么账本了，这些钱是利润的一半。
7: 天青，我跟你说过，我只要利润的1/3。
3: 诺言王子，您的那些钱是不是都用来支持革命了？
7: 是啊。
3: 那好，你要是支持革命的话，也算了田青一份吧。
7: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无话可讲了。我拿了一本书，你看看。
3: 喜相见，
7: 打开看看。
3: 共产党宣言。
7: 这本书不能让别人看见。

0: 天晴，我们现在是生意上的伙伴，我希望我们将来会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1: 那行了。
0: 你恨不恨现在的政府？
1: 恨。
0: 你希不希望将来中国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安居乐业、商人可以自由贸易的国家？
1: 那当然想。
0: 共产党的成立目前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1: 行，让我看看。
0: 好。
2: 哎，来。
3: 哎，吃啊。
4: 小小，你也赶紧吃吧啊。
3: 哎，吃。嗯。
4: 来，儿子。
5: 哎。
4: 儿子，这家里面的饥荒都还上了，你应该高兴啊。你怎么整天的低头耷拉脑袋的？你是不是看人家田青都发了财，你眼气眼热眼红啊？
5: 爹，我就是不明白，你说我这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整天和工友们一块干活，一块闻到臭池子啊，我敢说我比那掌桌的还累，比那何先生还精打细算。可是您看田青穿得跟个假洋鬼子似的，背着手成天就包头卡个都之间游游逛逛，那手上连个茧子都没起，他倒发了大财啊，有天理没？
2: 满墩儿，咱守在这儿看他们笑话，咱不和他们斗气啊，吃饭。
4: 满墩儿啊，这恨人有笑人无啊，这是做人呐最大的毛病。你看你啊，操着这个家呢不容易，爹呀都看在眼里了。你这也不能说人家田青这游游逛逛就把钱给挣回来了啊，就说田青去恰克图吧，这一年呢得往返好几次，那全都是大沙漠，只能走马走骆驼，那不能。

0: 听说还有劫道的土匪什么的，那不危险吗？人家挣的那也是血汗钱呐！啊，
1: 曼墩儿啊，像我说呀，小鸡子不尿尿，各有各的道，这人挣钱发财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巧巧说的对，咱不生那个气啊。
2: 我刚才啊就是这个意思。
1: 行了，好，这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人各有各的福报。你就说田家吧，那田耀祖生下来可是含着金勺子长大的呀，可他没那个福分压不住，结果呢没几天就把家给败了。那田青呢一生下来可就遭难呐，靠他娘洗衣服，靠徐木匠帮衬着拉扯大的，最后也走了西口。可结果呢，没到他爹败家那岁数他就发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命。
0: 哎呀，我咋就不愿意听你说话呢？你说那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能发大财啊？
1: 醒了吧你，
0: 这说的不占理儿，你
3: 这吃吧吃吧。哎呀，来来来。

0: 再吃个馒头吧。
1: 嗯。
0: 哦，我昨天看到梁满队那个掌桌师傅啊，又进了好多生皮子。哎，我不是记得你们的合约就剩一笔了吗？他进那么多生皮子干啥呀？这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现在物价这么高，都砸在手里啊。
1: 那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总不能关张不做生意吧？
0: 嗯。
2: 文佩，文佩，文佩，文佩，这人去哪儿了？你看这大白天。
3: 客官，
2: 啥客官呀？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3: 这都一个月了，天天这样。
2: 哎，大白天的咋没客人啊？
3: 有脸，在楼上呢。哎呀，这往后可咋办呢？
2: 是啊，这咋挣钱呀？
3: 要不把菜价再涨点，量再小点。
2: 还涨啊？不是，你三天一涨价，人家老客都烦了。哎，各位都吃好了啊！哎，常来啊！
4: 越来越贵，吃不起了。
5: 二位慢走。
6: 老板，给您钱。
2: 去忙去吧。
6: 哎，
2: 哎，现在这票子是越印越大，原来的票子最大的才10元，现在好了，最大的1000元。照这样下去，年底不得挣个上千万？这都搁都搁不下呀！只要搁到10年前，都能买下一个包头城了。
3: 那可不。哎，哎呀，这钱呢，现在跟擦屁股纸一样贱喽。
2: 拿来吧。
3: 嗯。
2: 上茅房。擦屁股纸。
3: 给。
7: 总共是1680尺。
6: 嗯。都算好了，
1: 行，我们走。
8: 哎，天天，你先坐下，咱聊点事儿。
1: 马队儿，什么事？
8: 天天，你是咱这皮革业的大行家，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你看看现在进着生皮子，500块钱一张。等熟好了卖给你，我就看80块钱的利，是吧？可是等你把钱给了我，我再进下一批生皮子的时候，就涨了1000了。那合着我每出一批皮子就净赔20%，你知道不？
1: 这我知道。可是我的经销也是有周期的。你就说我这次往返吧，表面上我是挣了一大笔，可是当我返回来再去买你的皮子，我还是赔啊。
8: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这么精明个人，你赔本的买卖你做它干什么？
1: 满队，你不是也明明知道赔本现在还在做吗？
8: 不，我不一样，我是等着他那价钱什么时候涨得慢一点。
1: 我也一样，我也是，我也是等着有一天物价能够稍微的平稳下来。
8: 那就是说你这进价就不能再高点了？
1: 现在不能再高了。你看啊，满队，你现在不是可以不只卖给我溢价吗？哎，要不你再去别人家试试吧。
9: 是啊，梁经理，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8: 我跟你们董事长说话，你少插嘴。
9: 这哪行啊，我是他的销售部经理。哎，梁经理啊，以后你就不用什么事情都通过我们董事长了啊，像价格这种小事情您直接跟我说就完了啊。
8: 行了，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满墩儿，虽然我现在可能混得比你还惨，但是我还是能给你保障的。我一定是全包头，给你的价格最高的人，但是价格不能再高了。
9: 哼，好，走了。行了，别送了，
8: 慢点啊。皮子还剩多少张？
7: 照您的吩咐，只卖给田青一半，藏起来50多张。
8: 你现在就去找经销商，找的价格高的，你就是咱们厂外柜。
7: 哎呦，谢谢梁经理栽培。
8: 你先别着急，想办法把皮子弄出高价来就行了。
7: 好，这就去，我这就去。

0: 梯子剪完了？
1: 剪完了。
0: 咱们家跟田家的契约也该到头了吧？
1: 到头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们的皮子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2: 那有什么好处啊？
0: 爹，当然有好处了。这谁呀出的价高，咱就把皮子卖给谁。
2: 啊。
0: 哎，我说当家的，等我晚上也得犒劳犒劳那些工友们。你说。
1: 犒劳？犒劳什么？那这厂子一年赔一半啊，犒劳。
2: 满顿啊，我看你最近的生意不是挺火的吗？
1: 火炉尖烤着呢，火一回赔一回。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挣钱挣再快，也比不上这物价一天一个跟头往上翻呢。
0: 那咱不干算了。
1: 我也想着了。可你说这坐吃山空也不行啊，娘的，你说我又不是没花力气干，我也不是没动脑子，咋就是光赔不赚了？
2: 我明白了，这就是啊，又不应验了那句老话了，往前一步吧赶上穷了，往后一步穷赶上了，不前不后吧正好脚下是穷窟窿。哎，世道不好啊，叫咱们给摊上了。冰窖着火，这叫该着啊。
1: 哎，这这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越说越倒霉，咬牙忍着吧。
2: 哎，你说田青的生意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1: 田青说他也赔。
2: 田青那么聪明个人，怎么能瞪着眼睛赔呢？
1: 看您说的那就我笨是吧？
3: 张副官，我接到内报，田青的驼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通知二当家的，让他做好准备，如果办砸了我饶不了他。
4: 是。都绑好啊。
5: 石猴，来。
4: 哎，董事长，
5: 价格呢我不必多说了，最好就是你只要把握住一条，只要卢布和银元。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无论是中国银行的纸币还是哈达雅，贬值得太快了。记住，除了你在恰克图进货的货款外，你带回来的一定是卢布和银元。这样一来，等我们需要再进货的时候，再到包头的银行里现兑换成纸币，这样就可以尽量躲过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影响了。
4: 对呀，田青，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啊。
5: 好了，我已经让人通报给诺言王子了，过了大青山进入草原，李大哥的人会暗中保护你。
4: 那太好了，这我就真的放心了。
5: 但是有一条，如果遇到不测的话，就算把这批货都扔了也不能伤着人。
4: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5: 好了，出发吧。
4: 嗯，大个子。
6: 嗯，
4: 咱们走了。
6: 嗯，
5: 路上小心啊。
4: 走了。
6: 嗯，
4: 走了走了。放心吧啊。

0: 哎，这个李毅原来不是诺言王子的护卫吗？
1: 对呀、啊，
0: 怎么他也出来拉杆子？
1: 大哥，我看呐、啊，这事儿这样行不行？咱让巡防团的吴玉坤出面，阻挡李毅留子。
0: 找吴玉坤？你开什么玩笑？老子跟他是死对头。
1: 大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这么想的。我装扮一个富商，就说东西被李毅的柳子打劫了，只要吴玉坤他肯出面消灭李毅的柳子，我给他3000大洋。
0: 3000大洋？那等于我打了一只兔子拿来喂狗，不行。
1: 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咱这是一计呀、啊，叫借力打力，又不是真的给他钱。
0: 你的意思是说，让猫叼个猪虽跑，空欢喜一场？哎，这个主意不错。好，你马上去找吴玉坤，老子不想见他。豹子，你马上带着人拦截田青的驼队。
1: 好。
2: 你是说刘一刀真的敢跟我打马虎眼吗？
1: 是啊，他自己留下了30%，就给您20%。
2: 好，我知道了。
1: 那大青山的事儿呢？
2: 大青山的事我自有安排，你先下去吧。
1: 啊，那好吧。啊，
2: 看来这个刘一刀是不想活了。
3: 团座，我倒有一个主意，
2: 说说看。
3: 我们先不管刘一刀和李毅有什么烂账，让他们在张库大道上掐下来。以刘一刀的实力，他必败无疑，也使李毅受到重创，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哼，
2: 诺言王子几次跟我过不去，我想李毅如果是他的同伙的话，我就必须要通过消灭李毅来教训教训这个诺言王子。没有李毅的搅局，我想刘一刀很容易就会成功的。等刘一刀打劫了田青的驼队，我们就有了收拾田青和诺言王子的铁证。至于刘一刀嘛，哼，我随时可以宰了他。张副官，你现在立刻带一个连，给我消灭李毅。
4: 是。

0: 你看，土匪！
1: 停下！快停下！
2: 有土匪！
1: 快！
2: 抄家伙！
1: 这些东西都围住，保护驼队！快！
2: 快！
3: 应该就在那边，快到了。
4: 直通公司的驼队已经快到大青山了，多岩王子让咱们一定尾随保护。
3: 知道了，咱们快点。
0: 师傅，打吧，
2: 不能打，他们人多，咱们要吃亏的。
0: 这人多不能打，人少也不能打，天晴不是白养
2: 我们了。行了，别说了，听我的。
4: 快给我打！
3: 玉玉，听，有枪声。
5: 是啊，
3: 年轻的驼队一定是遇上麻烦了。过去看看，
5: 跟上！

0: 他们家的无非是挣口饭吃，犯不着拿命来换。咱们萍水相逢无怨无仇，何苦刀兵相见？听我一句话，把枪扔出来，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少废话吧，
2: 大哥，别乱来。
0: 他们人多，你不要命了你？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0: 这要出人命的。
2: 都听我的，把枪扔出去。

0: 咱们有话好好说。二当家的，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啊。
1: 田青在哪儿？给我出来！
2: 田青要是在的话，你们早就没命了。
1: 哟呵，这是谁呀？这么横啊？
2: 是我，
0: 大哥，你忘了，他是傻大个子。
1: 哦，就是和田青一起从山上跑下去那个傻大个。
2: 没错，是我。怎么了？
1: 刚才谁开枪打死了我的一个弟兄？
2: 还是我。
1: 好小子，有种！包子，
0: 啊，
1: 宰了他！
0: 哎，别！二当家的，这江湖上谁不知道二当家的是最讲义气的？他就是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你算什么东西啊？再废话，我连你一块宰了！
0: 哎，别！我不是东西，我就是个长包的。
1: 照你这么说，我的兄弟就白死了。
0: 那能吗？哎，二当家的，你看啊，我们这儿的货物每一箱都值180大洋的，我们就把这些啊全都给你们。你看，
2: 你都啰嗦什么呀？
0: 哎，大个子，大个子，大个子！
3: 啊！哎呦！做噩梦了吧？
4: 是啊，那刚才做了个噩梦，梦见在走西口的路上，大个子站在我面前。
3: 嗨，那估计啊，你这就是惦记驼队惦记的。没事啊。
4: 豆花，
3: 嗯，
4: 你说咱们的驼队不会出什么事吧？
3: 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你们怎么才来？你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怎么现在才来？
1: 大个子死了，驼队没了，我怎么向天庭交代呀？
2: 谁干的？
1: 刘一刀那个天杀的呀！
2: 刘一刀，八头追！
0: 天庆，我把傻大个子和驼队都弄没了，对不起你
2: 啊！别说这些了，你能活着回来，这就很好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5: 妈妈要上班了。
7: 妈妈，你要去哪儿？
5: 妈妈要去工作呢。
7: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5: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哦，
7: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5: 拜拜。
6: 妈，你又偷吃了？
5: 就一小口。
6: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5: 胃有火，就一点点。
6: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5: 不行哦，
7: 就要吃。
5: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7: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5: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7: 我就要吃。
5: 来，真乖。
7: 奶糖，
5: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6: 点这儿，转吧。
5: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6: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5: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7: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5: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7: 我不想写了。
5: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8: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

0: 哥的驼队都没了，我对不起你啊。
1: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万幸了。
2: 行了，这事不怪你的，别难受了啊。
3: 本来李毅要追回这个驼队，但是受到了官兵的阻拦。
1: 董花，家里还有多少钱？
2: 没多少了，全压这活上了。
1: 行，剩下的钱就别动了，给大个子全交，做抚慰金吧。
2: 那生意咋办呢？
1: 生意我宁可不做，也得让为我死了的人把眼睛闭上吧。嗯，
3: 这个事儿得和股东们商量一下。
1: 不必，这些钱不要摊派在股东身上，由我一个人出。
2: 我先带售后去歇一歇啊，走吧。
1: 好了，去吧。
3: 大哥他媳妇儿，这50000块钱银票是我们田董事长给你存在包头的，你们娘仨个用吧。
2: 不行不行，这太多了。
1: 嫂子，拿着吧，多少钱也挽回不了大哥子的命了，这是我欠你们的。
3: 是啊，还是先拿着吧。你看现在时局越来越不好预料了，你说手里要没俩大子儿，带孩子怎么过呀？拿着吧。啊，
2: 我不能要这么多。
1: 嫂子，你收下吧，
3: 拿着，
1: 往后你要再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大个子留下的这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

祖师爷，这是我这几年来做的最大的一笔生意，而且抢的是我的仇人田青的东西。祖师爷在上，受小的一拜。

0: 弟兄们，好好想想你们的后路，琢磨琢磨啊，三天以后我们要大摆宴席，金盆洗手，各奔他乡。回家以后你们好好的给我做生意啊，把你们的老婆孩子给我弄好了。今天我高兴，咱们来一个一醉方休，出马。田青和李毅真的上咱们的当，这次多亏了你啊！
1: 高兴啊！
2: 哎，大哥，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吴玉坤那边
0: 怎么了？
2: 我的意思是说啊，吴玉坤那边是不是给点儿？

0: 不给。这些钱是弟兄们离开这里做生意养家糊口用的。吴玉坤是个什么东西？那是个贪官，肥得流油，不给。
1: 就是，不给他，一个铜子也不给他。对，我的意思也是不给他。
0: 来
1: 来来，
0: 喝酒喝酒，
1: 喝喝喝。

0: リーダーか。
1: 婷婷，对不起。诺言王子临走的时候本来嘱咐我，要暗中保护好你们的驼队。可是我们从大兴山下来的时候，遇上了吴玉坤的巡防团，这次让刘一道得了手。婷婷，真是对不住，我没能保护好驼队。
2: 王子殿下，不在四子王旗吗？
1: 没有，他去北京了。
2: 李大哥，我田青受再大的损失，我都无所谓。只是诺言王子那一半货款，我知道不是属于他个人的，那是属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见他。
3: 什么？你是说抢来的那5000块现大洋被刘一刀独吞了？
4: 可不是嘛！我劝他说啊，拿了钱赶紧来巡防团投奔您，接受招安，这不是原来说好的事儿吗？可是刘一刀他死活不听啊，不听就不听了，不听就算了。可是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3: 他怎么说的？
4: 算了算了，说出来不好听，不说了。
3: 照实说。
4: 那我可说了。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就他什么也没发生过啊。他说你这个狗官太贪得无厌，那钱就是喂狗也不会给你。
3: 你说的是实话吗？
4: 我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五雷轰。
3: 刘一刀他是活腻了。二当家的，如果你这次帮我消灭了刘一刀，抢回那5000块现大洋，我就保举你做巡防团的营长。
4: 谢谢。
3: 张副官，
5: 有。
3: 明天我就召集人马给刘一刀送一份大礼，但你们今天晚上去给我琢磨琢磨，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活劈了这个刘一刀。
6: 董事长，这账上的钱就只有这些了。哎，咱们还做不做生意啊？
7: 当然做了。
6: 那你做生意拿什么去买牛皮呀？
7: 贺县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可以采用借鸡生蛋的方法。
6: 借鸡生蛋？什么意思啊？
7: 我们现在可以把经销变为代销。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拿货，卖完了货再给他付钱？
8: 关键是人家厂家能不能干呢？
7: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你想，现在的生意这么难做，他们自己厂家的经营本身就不景气，我们呢再给他们让一些利，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而且咱们公司一直是以诚信经营为本啊。
6: 那万一在路上遇见上次那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7: 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了。刘一刀已经被巡防团给打垮了，现在只剩下了那么一小股残留土匪，他们不会有大作为的。
9: 对，董事长，那别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就负责买骆驼。
8: 我看这样行，如果咱们这么决定了，就做吧。
7: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一下那20家制革厂，啊。
4: 来了，
10: 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机会来了。刘一刀说了，3天之后金盆洗手，大家各奔东西，这时候下手是绝好的机会。要是下手晚了，大洋可就全泡汤了。
10: 说得轻巧，这怎么进去？
4: 没办法，我能让你来吗？来来，
11: 哎，这，
12: 小心点啊！哎，小心点啊！
13: 哎，
12: 小心，
13: 稍等，
12: 小心，轻点。
13: 哎，杨，哎，接着来。

0: 慢发，走神，看着好了啊！过来
1: 啊！放上，放上来，
2: 小波
0: 啊，放好，放好，
1: 小心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小心！
3: 弟兄们，我刘一刀这么多年，承蒙诸位兄弟的关照和帮助，才有了今天这个家业。我刘一刀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同生死共患难，经历了多少风雨，可是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各奔东西了啊！你们拿到了银子，回到家里做点正经的生意，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今天晚上咱们要好好的喝啊，痛痛快快的喝，喝这个饮水方休。来，站起来，
1: 好，来来来，
3: 干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姓吴的真不是个东西，说翻脸就翻脸。可我这几十个弟兄，就不能白死，我们一定要报仇。
1: 这事儿要不是田青、吴玉坤能认为是咱们劫了他的货吗？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田青、吴玉坤也不能知道咱们下山了。咱们现在早已经是正经的买卖人了。
2: 田青啊，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要不咱们找那个散板仙儿算一卦再说，重新再干几票嘛？
3: 诺言王子，你上次给我的那本书，我已经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了。
2: 哦，是吗？有什么心得啊？
3: 现在想想，那原来就是为了给我们田家的祖业。
4: 这个目标太狭隘，也太渺小了。我想换个活法，像您一样投身到您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中去，您看可能行吗？
5: 当然成。你为革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4: 田青啊，我这次来有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国共两党合作。
5: 一起北伐战争，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支援北伐战争。需要多少？还需银元5000。
4: 好的，这笔钱你来筹。
6: 哎，
4: 诺言王子，他已经损失5000了，现在连正常经营都很困难了。
5: 啊？
4: 这么说。
5: 生意做不下去了，不会，王子殿下，那能做。
2: 廷香，你现在连钱都没有了，这生意怎么做啊？
7: 那现在想把经销变为代销。
5: 不管怎么样，王子殿下，您放心吧，我会尽快把这笔钱凑齐，交给您的。
7: 嗯。
8: 老爷。
7: 哎，来了来了，梁经理，皮子卖怎样了？
8: 没有卖出去。啥？他们出的价格，没有一个高过田青的。哎呀，当初要不把那么多皮子藏起来，你说……
7: 哎，闭嘴！
8: 这香皮子要赎出来了，压在库里，这不反潮发霉呀？要不，您去找一下田青。
7: 现在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一下把这个皮子全给收了。说哪家
8: 呢？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哎，田同志啊，来，您请坐，请坐。
7: 端茶去。
8: 哎哎哎，
7: 田青，你来的正好，那刚说给你批新皮子，你不是说还能替我经销吗？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就卖。
8: 不成了，
7: 我现在没钱买皮子了。
8: 为啥？我跟你一样，都要破产了。这不能吧？你也能破产？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觉得，咱俩当初都是为了生活才一起走西口的，是兄弟嘛。我觉得咱俩现在都有一个困难，兄弟之间就应该携手共度这个难关。
7: 哎呦，这真的呀？那怎么度啊？
8: 啊，我简单跟你说吧，就是还跟原来一样，你把你的皮子还是卖给我，但我不能马上给你钱，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欠条，等我把皮子拿到下个图出手之后，我再把钱拿回来给你。
7: 啊。
8: 这么回事儿啊！这以前好像没过这规矩，这种买卖没做过呀。曼顿儿，你会有好处的，我会比市价高出一成，来买你的牛皮。
7: 田青，你不会卷了个皮子，一去不返吧？
8: 那算了吧。
0: 哎，田董事长，田董事长，
1: 经理的。
0: 哎呀，梁经理啊，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我们应该把咱们的牛皮全部拿出来，叫田青给咱们代销，这样咱们的生意才有可能起死回生啊。
1: 我没看出来呀，老许
0: 啊，
1: 你是不是和田青串通好了蒙啊？
0: 别，梁经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1: 就你这样还想当外贵？我要是让你当了外贵，我不出一个月我这得姓于。
0: 梁经理，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
1: 你骂谁是狗？
0: 没有，我没有。
1: 滚出去，现在把这事戳了给我刮皮子去。
0: 这
1: 滚。
0: 好，
1: 这转着圈的骂我，以为我没文化呀？谁都甭想蒙啊！嘿，
2: 人之初，
3: 性本善，
4: 爹。
2: 怎么样，皮子卖出去没有？
1: 我早就说过，骗局，这就是骗局，让我给戳穿了。
2: 骗局？什么骗局啊？
1: 一分钱不给，要拿个皮子，还说比市场价能高升一成的利，给我糊弄鬼他，最后还编个什么词儿叫代销。哎，这写不错呀。
2: 丁奎，出去玩去啊！
1: 别出院门啊！
2: 有
1: 什么？
2: 有代销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爹刚开办皮匠铺的时候，起初规模小，为了创牌子，就是先央求人家白白把货拿走，让人家代销，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代销商才答应给这鞋厂试试。幸亏用我们家皮子做出的鞋特别好，当初给的价还挺高的呢。我们家啊，就是这么起来的。
1: 哟，你这么一说，真有这么一回事儿？
2: 当然有这回事儿了。
1: 我这是创牌子吗？啊？我这都是一等一的皮子，我用得着？

0: 然后他给我代销。
1: 那你现在不是积压了很多吗？
0: 这是时局不稳闹的。
2: 梁经理出事了。
0: 你们家才出事了。
2: 你出来一下吧。
0: 你叫伤呢，出什么事了？
3: 库里的皮子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些天还总是硬呼啦啦的，下面的好些都长了绿毛了。
4: 您看看，
3: 经理，这好好的一等皮子，这一下子就变成等外了。
0: 这儿呢有多少张？
3: 有十多张吧。
0: 翻仓。
3: 哎，你们俩快晾上去。
0: 赶紧都过去，
3: 大伙都下来，快点翻皮子。
5: 好了，好，快
0: 过去，就赶紧翻仓去。
5: 董事长，您看，这是六个厂家的代销合同。一共是1100张皮革。
6: 好啊，加上何先生那5家，我和豆花还有9家，这一单足够我们跑一趟羌头了。
5: 是啊，
7: 哎，这盘要死的棋啊，愣让你给走活了。

0: 当家的，别愁了，这皮子你压在库里也是压着，你说还不如啊让田青代销算了。这库里面呀潮湿，容易长毛，弄不好啊又得一把火烧了。我看现在还不算晚，去找田青卖了吧，咱把皮子全卖给他吧。
1: 那刚把田青臭走了，怎好意思找他。
0: 我说你这人，哎，你是要脸皮啊还是要肚皮啊？
2: 进来，
3: 师祖，您的新制服已经赶制出来了，您穿上试试吧。
2: 好，我来试一试。
3: 师祖，我听包头的报社的男社长说，田青就要东山再起了，又联合了20几家制革厂签订了代理合同，田青的驼队又要出发了。可是刘一刀的土匪已经所剩无几了，张库大道上我们缺少了对付田青的一只手啊。
2: 哼，这个事儿我早想好了，田青不是老去恰克图做生意吗？他的货卖给谁啊？
3: 是俄国商人。
2: 那是私通苏俄，
3: 我们利用这个罪名没收他的货。不过师祖，我们是军人，不能把田青的货带到恰克图去卖啊。
2: 那是当然，张副官，你现在立刻秘密地去包头找到那个报社的男社长，让他给我们找一个既懂皮革生意又恨田青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合作者。
4: 邱大小姐，您能来呢可算是稀客了，这么多年来好像是头一回到我们家来串门吧。
0: 您还是别叫我小姐了，我现在啊都快成要饭的了，您还是叫我巧巧吧。
4: 您今儿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我们家那些皮子都积压了，弄不好啊又得像上回一样一把火都给烧了。
4: 那我哥去找梁满对说代销的事儿，他还不同意，那可不就干等着长毛呗。

0: 我们家那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田青好心好意的要给他代销，可满对非说是什么阴谋诡计。
1: 哎呦，那你可真误会我们家了。

0: 其实啊，代销这事儿，田青想的第一个人就是梁满对儿，可他一口回绝了，这有啥办法呀？
1: 这回我做主，我们的皮子全让田青代销。
0: 哎呀，现在嘛，可能有点问题了。
1: 怎么了？田青还恨梁满对儿啊？
0: 不，那倒不是，主要是现在啊，刚签了20多家代销的合同，我们这驼队啊，运输能力有点跟不上，这不又买了2头骆驼。
1: 是这样啊，要是这样就不麻烦了，那我就先走了。
0: 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了，
0: 慢走啊。
2: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3: 那谢谢了
2: 啊。哎呀，客气什么。张副官，你客气了，这吴团长是我的父母官，替他办事儿那是我应该做的。
3: 那社长，我们吴团长因为剿灭了口外最大的柳子刘一刀的匪帮，现在已经晋升为师长了。
2: 吴师长为民除害，功德无量啊。请请。
3: 好。豆花不答应？
1: 不是不答应，是他们的骆驼队再也拉不了那么多了。
4: 完了，这回算彻底完蛋喽。
1: 我说你也别光待在这儿，赶紧出去想想办法。
4: 我想想办法，跑了几家皮铺子，都嫌着物价上涨太快赔不起，全都不干了。
1: 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4: 能怎么办？等着破产呗。
5: 谁会破产啊？
1: 田青，
4: 坐。
5: 满对儿，把你的货送到我们公司吧，我跟你代销。
1: 豆花不是说你们的骆驼队拉不了那么多了吗？
5: 豆花把他的戒指给当了，又卖了几封骆驼，专门拉你们的货。
1: 太好了，满对儿，还不谢谢田青。
5: 这有啥可谢的，还不都是做生意。
1: 那可不一样，这样一来可救活我们这个制革厂了。
4: 哎，田青，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帮俺。
5: 你真想知道？
4: 嗯，
5: 满对儿，原来因为我姐，我恨过你。可是现在，也是因为我姐，我不恨你了。
4: 你恨我，我明白；你不恨我，我不明白。
5: 满对儿，你知道吗？前几年我姐被你气得身体很不好，每天都吃不下饭，人瘦的跟皮包骨似的，她还一心一意地照顾你父母，这说明啥？说明她心里还是忘不了你，她一直在惦记着你。我想我姐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在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去帮助你，而不是去恨你。

0: 师座，我打听清楚了，包头的梁满对儿因为休了田青的姐姐，两个人结下了怨恨。这个梁满对儿又懂得皮革，又恨田青。
1: 那谁最恨梁满对儿呢？
0: 哦，听说有一个姓赵的掌桌师傅最恨梁满对儿，但是现在找不到他的人。
1: 那你说这个干什么？我说的是现在。
0: 现在有一个姓于的对梁满对儿十分的不满，因为梁满对儿许愿让他当外柜，可是因为他的皮革一件也没卖出去，梁满对儿又让他回去

0: 干活去了。
1: 就用这个姓于的。
0: 师座，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把这两个教驴拴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敢糊弄我了。
0: 还是师座想得周到。
1: 田青最近有动向吗？
0: 他的驼队就要出发去恰克图了。
1: 马上查清楚田青出发的准确时间。
0: 是。
1: 田青啊田青，这一次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2: 哎，拿这来，下雨了，抓紧时间啊。放这儿，来，
3: 薛伯伯
2: 啊，
3: 来，薛伯伯，这次去恰克图，您就别跟着了。
2: 为什么？
3: 我跟豆花都已经商量好了，等驼队回来，我们就一起回祁县老家，让您和我娘完婚。
2: 你说什么？
3: 和我娘完婚？
2: 不是，我
3: 薛伯伯，这回您得听我的，您呢，都为我操劳大半辈子了。现在我田青都当上商会会长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好好歇一歇了。再说了，当初我在走西口之前，我答应过我娘，一定要把您给找回家。您啊，这回就听我一回吧。
2: 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要出去一趟。
3: 您又要干嘛去？
2: 你就放心，等你从恰克图回来，我保证回老家与你娘完婚，行吗？
3: 那行，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

0: 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

0: 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

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随着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进入竣工投产倒计时，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助力当地新能源开发及电力外送。
2: 作为新疆重点能源配套工程，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点位于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终点是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71.176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因为工程途经城区供电区域，面临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建设方细化施工方案，精准核定塔位布局，共完成各类跨越作业87处，并同步拆除老旧电力线路，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
3: 抢抓作业窗口期。

0: 组织完成各项封拆网、倒地线架设等施工任务，顺利完成十条密集二级风险作业。
1: 据了解，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是自治区“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也是新疆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配套工程。投运后将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日前，新疆油田在超稠油老区红潜一景区红四区，通过运用国内首创的沙粒盐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模式，实现100多天连续稳定生产，累计产油突破1000吨，单井最高日产超过20吨，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标志着我国超稠油老区高效开发取得阶段性技术突破。超稠油粘度高，流动性差，需要加热才能流动。蒸汽辅助重力泄油技术就是把蒸汽转入井下，将原油加热开采出来。红四区已连续开发30多年，面临采不出、采不动的局面。新疆油田开发团队自主研发出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加井下电加热复合开发技术，先用电加热在油层将超稠油软化降低粘度，再用蒸汽疏通地下通道，从而采出原油。在国内首次实现这一技术在沙粒盐超稠油油层的应用。
2: 这项技术就像给地下油层铺设了一张加热网，把原来粘得像沥青一样的超稠油变得能够流动。它打破了沙粒盐油层夹层多、气枪难形成的技术瓶颈。
1: 技术的试验成功不仅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还通过以电代气减少了蒸汽用量，节能效果明显。目前，新疆油田正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加快在同类油层的推广应用步伐。
3: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发布会，解读新近印发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此次出台的七大方面29条措施，覆盖投资、产业、消费、外贸、民生等重点领域，为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筑牢支撑。
4: 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自2024年7月实施以来，初步实现了稳主体、保姆处、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目标。此次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在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点上推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
5: 目前已完成了政策评估，抓紧时间优化调整，持续稳定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4: 在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完善独立储能容量电价政策，大力推动绿电直连，积极服务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蓄、东数西炫、东数西存，
6: 加快推进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建设，加快研究出台自治区多用户绿电直连落地政策，聚焦绿色算力、绿色氢氨醇、零碳园区等重点场景，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实施。
7: 消费扩容、外贸提质、服务业增效是本次新政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发力点。我区推出多项真金白银的扶持举措，通过汽车、手机购新补贴、发放消费券、盘活乌鲁木齐1.8亿元有奖发票试点专项资金，推动喀什申报国家级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全方位提振消费。同时，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四大外贸发展载体，助力企业开拓东盟、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
8: 坚持从文旅加消费、纺织服装加消费、电商加消费、金融加消费四个方面发力，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同时将积极促进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4: 此外，政策还明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盈利性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全年开发岗位不少于34万个。
3: 从2014年的200亩试验田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在宁波援疆的大力支持下，库车市的甜瓜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品质稳步提升，已经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1: 6月14号，库车市第二届勇库团结瓜发瓜启动仪式在乌恰镇土兹鲁克敦村举行。当地特有的勇甜5号甜瓜通过分级分拣、精品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9: 今年称重分级一箱净重是3.5公斤，我们用顺丰的陆转行

0: 发往全国各地，基本上72小时之内，消费者就可以送到来自库车的甜蜜。
1: 永田五号甜瓜是宁波市农业科学院自主选育的品种，2014年引进到库车市试种，经过十多年的本土化改良，甜瓜品质不断提高，形成了白皮成肉、脆嫩多汁的鲜明特色，甜度可达18度以上。从引进种植开始，来自宁波农科院的高级农艺师丁伟红一直在全程指导。
2: 14年呢，试验田子是200亩，种了以后呢，非常的成功。几届援疆专业技术人员一直的支持和努力，我们现在呢，永田五号被当地农户亲切的称为民主团结瓜啊，共富瓜。
3: 我们家今年种了90亩地的永田五号，专家也经常来地里指导我们的育苗、浇水、防虫，我们的甜瓜品质越来越好，收入也提高了。
1: 在宁波援疆力量的技术指导和产销帮扶下，目前库车市永田五号甜瓜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4: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成功探索出科学高效的棉花绿色施肥新模式。为破解棉田施肥提质增效难题，科研团队系统汇总梳理了2000年至2024年全国棉田种植相关研究资料，深度分析56篇大田试验成果、412组权威试验数据，精准化评估了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对棉花产量、土壤地力的综合影响，同时明确了各类有机肥的适配场景与应用优势，为棉田精准化差异化施肥提供了细化的技术标准。
5: 在南本江做了大量田间对比试验，重点研究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使用方案，像微生物肥料短期增产效果较好，生物炭等有机材料则更适合长期改善土壤质量，可以让种地更科学。
4: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长期以来种植中普遍存在化肥过量、单一施用的问题，不仅抬高了种植成本，还会引发土壤板结、地力衰退、养分流失等问题。试验数据显示，有机肥加化肥配施的综合效果十分显著，可实现棉花平均增产25%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约23%，真正实现了地力提升、土质疏松、棉花高产的三重效应。
6: 6月15号起，为期7天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4: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库尔勒市启动，全面展示了新疆节能降碳工作成效。现场还发布了节能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7: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区各地的重点用能单位代表分享节能减碳的看家本领。活动通过政策解读、经验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为新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8: “十四五”期间，公司在节能降碳方面投入2亿多，涵盖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升、节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数字节能赋能等方面。
4: 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哈密市举行，全疆各地州市机关、高校、医院、场馆等公共机构代表交流分享在节能中的创新实践。
9: 这次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办公节能办法，作为公职人员呢，我们更要带头做好低碳表率。
4: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新疆美术馆一起举办节能宣传周亲子 DIY 活动，号召家庭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昌吉州在重点商圈通过互动答题、趣味拼图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意识。十四五期间，新疆持续加快能源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0: 围绕宣传周主题，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创新宣传方式，让绿色低碳的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6月15号，由中国农业银行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的4台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医疗车，正式交付察布查尔县爱新色里镇卫生院、托里县人民医院、伊吾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英吉沙县

0: 妇幼保健院。母亲健康快车是由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发起的国家级公益项目，项目以标准化医疗车为载体，配备齐全的诊疗器械和常备药品，通过流动的医疗资源为妇女儿童筑牢健康防线。
1: 依托快车常态化下村组牧区开展两癌筛查、孕产保健、儿童体检、健康科普、应急转运等服务，重点关照偏远群众、留守儿童。
2: 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行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偏远地区，更精准、更高效地服务社会民生需求。
0: 截至2026年，新疆已累计投放257辆母亲健康快车，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94个县市区，构建起县级妇幼机构牵头、全域乡村辐射的流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累计服务各族群众869.7万人次。
3: 每一辆车都是一座移动的卫生服务站，今后我们将继续联动各方力量，让快车跑得更远，服务更优。
4: 在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千年桑皮纸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创新之路，让千年非遗持续释放新活力。
5: 我现在是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普恰克旗镇，这里呢也被称作是桑皮纸之乡。现在啊，这里仍然世代流传着传承千年的桑皮纸制作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也被称作是中国造纸业的活化石。
0: 这个夏天，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桑皮纸产业园内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这里体验桑皮纸制作，选购桑皮纸文创产品。
6: 我今天自己体验做了一张桑皮纸，能亲身参与到非遗传承中，非常有意义。我也买了文创产品，准备带给家人。
7: 来到这个桑皮纸产业园，看到了桑皮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现在还能保存得这么好，非常的震撼。
0: 桑皮纸古称汉皮纸，1000多年前从中原沿着丝绸之路传至和田，当地居民就地取材，用当地丰富的桑树皮资源创造出这种独具特色的纸张，防虫蛀，不怕潮，在上面书写绘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褪色。2006年，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布达村的桑皮纸名气也越来越大。经过墨玉县及对口沅江省市的多方努力，当地打造的桑皮纸产业园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构成了一馆、一园、一街区的桑皮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仅守护了文化根脉，更激活了乡村经济。
8: 以前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做，就是小小的作坊，而且没人知道，游客也特别少。这几年呢，政府对咱们桑皮纸的保护也传承特别的好，游客挺多的，一年能买40万左右。
0: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墨玉县计划进一步拓展桑皮纸在书画修复、高端包装等领域的应用，让千年非遗持续释放新活力。
9: 聚焦桑皮纸产业，通过常态化技艺传习和标准化改造，把古法技艺保护好传下去，同时丰富文创产品种类，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桑皮纸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持续火热，各地深挖赛事红利，创新业态，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让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0: 依托赛场优势，月浦湖县在体育活动中心周边配套打造特色美食巴扎，吸引了大量球迷和游客驻足品尝购买。不少周边农户合作社也借助这一平台，集中展销红枣、核桃、瓜果等优质农副产品，
10: 为我们本地商家带来了实打实的收益。观赛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收入也高了。
0: 在库尔勒市英夏乡，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打造观赛加美食的休闲消费场景，让大家在烟火气中感受足球魅力。
11: 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再加上姜超的这个热度，大家来尝美食，观看咱们的姜超。
0: 一张球票不仅是一场观赛凭证，更成为各地游客探索当地美食美景的体验券。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客流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
1: 专程来巴州观看姜超联赛，感受现场热烈的赛事氛围。最让我惊喜的是，凭姜超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4: 6月20号、21号，姜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5轮的比拼。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第二届美美与共和美伊犁中外知名艺术家走进伊犁文化交流活动今天结束。在为期六天的活动中，12位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艺术家与12位中国画家一同走进伊犁河谷唐布拉草原，在百里画廊开展采风创作。活动结束后，将集中展出艺术家们创作的写生精品。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新疆，这里的风景秀丽，大家都收获满满。
2: 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把新疆的大美能用艺术的手法被表达出来。
3: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疆将先后出现2次降水过程和1次大范围持续性高温过程。
0: 预计到19号，第一场降水首先来临，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南疆西部、和田、哈密等地断续有小雨。20号到21号将迎来第二场降水，北疆西部、北部、南疆大部、乌鲁木齐、哈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至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需重点防范高温、降水、局地强对流等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昨天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我区在喀什古城举行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范及维权能力，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类非法金融行为。
4: 6月14号，新疆首届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典礼在新疆艺术学院金桥校区举行。赛事4月启动，历时2个月，覆盖全疆32所高校，吸引3000多名大学生参赛。经过层层选拔，48名优秀选手站上总决赛舞台，在歌声中绽放青春风采。6月14号晚，花海逐月音醉晃晃晃晃音乐季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正式开启。作为霍城薰衣草旅游的核心打卡点，晃晃村每年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白天赏花海，夜晚听金曲，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盾？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

0: 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实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6: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5: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7: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

0: 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人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

0: 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信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盾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3: 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3: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孤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你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2: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3: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2: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4: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4: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6: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先楚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8: 请各位司令员
7: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6: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4: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5: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4: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

0: 作用。
1: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2: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湘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看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3: 走。
4: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咱们上来，
1: 咱们肉搏，
0: 阵地
1: 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血汗千林未抽，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2: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4: 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5: 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 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3: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2: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4: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6: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4: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
5: 62军的军长林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4: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5: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4: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6: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打罗聂军？
0: 同志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2: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你们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状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2: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0: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3: 要进一步提升。
4: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5: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您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0: 大参谋，
6: 到。

0: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1: 明白。副司令员，
2: 废什么话？
0: 趴下。
1: 通风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
3: 打的是有气势，是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我觉得也是，
4: 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5: 好，
4: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
6: 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对，俺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嗯？啊，陈女士，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 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新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不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
7: 我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8: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7: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 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他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还尿了裤子呢。哎呀，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
8: 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
9: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牢里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 没有守不住阵地，
2: 誓死守住他乡。
0: 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赵全员，
4: 到。
3: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4: 知道，九死一生。
3: 那你还抢？
4: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

0: 的罪臣呢。
1: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0: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回去歇着吧。
1: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0: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3: 领导，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1: 走吧。
4: 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
5: 司令，总长说什么？
6: 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4: 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7: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
8: 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
7: 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一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9: 这位地保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10: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保群。这两个地保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9: 这范汉杰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1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0: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1: 痛快，
12: 痛快，
13: 痛快，
14: 痛快，
15: 痛快！
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1: 是。

0: 你现在做啥呀？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2: 没问题。哎，
3: 我也要。
2: 都有，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4: 谢谢老班长。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克，只要99块钱，等等，全两百瓶大鲜甜花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赵薇曾经深具的甜蜜。
2: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马。 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
5: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杀青马，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深具的甜蜜。五红无糖杀青马，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使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克，只要99块钱。等等，前两百瓶大鲜甜花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
2: 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杀青马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7: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杀青马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
2: 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子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6: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6: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6: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 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 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克，只要99块钱。等等，前两百瓶大鲜甜花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放心。活动期限限量。
2: 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

0: 长沙骑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骑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珍品，
1: 嗯，
0: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

0: 让你来品鉴，原价99.95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马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杀青马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马，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杀青马，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鸡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杀鸡马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杀鸡马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杀鸡马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4: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鸡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

0: 新口感，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珍品，
1: 嗯，
0: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
0: 嗯，
1: 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纯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

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

0: 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1: 这
0: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啊？为谁呀、
4: 啊？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怎么
9: 哦，下班了
8: 啊？
9: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8: 你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那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望。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5: 我来。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7: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9: 点火，准备。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攻势也太硬了，炮洞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打了，我们自己攻。营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3: 冲！

0: 营长，我们命令，我跟着你。
1: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军委统帅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1: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八师二十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
4: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结实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大哥，快点！
4: 我们好不容易弄来的，哎，来来来！
5: 二十四团都给回来！
6: 后勤部门啊！ 把四乡八零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
7: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6: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7: 锦州又打起来了。 他们这儿还挺安静。
6: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长，
1: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要这次，我真得要转面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就行，不许装脸。

0: 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孙主任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算找着你们了。
1: 李参谋，撤！
2: 你可回来了，
3: 参谋过来，
2: 等会。
0: 给谁吃？大哥的，
4: 对，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2: 是。老韩，为什么要到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充。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哥的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2: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5: 造血？
1: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一、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三十三、
2: 三十四、
3: 三十五、
4: 三十六、
5: 三十七。
0: 六十二个，
6: 多少个？
0: 六十二个，
6: 只剩六十二个了吧？
7: 报告营长，只有六十二个，没点错。
6: 一天的功夫就只剩六十二个了吧？
8: 营长，营长，村长电话，村长电话，
6: 排长，排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我们不能撤啊！战场上好歹了我们不少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职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9: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0: 这座山咱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
2: 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事。

0: 我们这条路要永远合眼了。
1: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2: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
1: 我是高一宝，长途训员。
2: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2: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2: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2: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2: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4: 毙了你给狗生耳聋的宝珠多好。
2: 你要干嘛？哎哎
0: 哎，大将，大将，
2: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
4: 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4: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2: 别呀！住手！
0: 把枪放下！放下！
5: 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6: 连长，凭啥？
5: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6: 当同志，
5: 赶紧走。
6: 连长，我
5: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走走走。

0: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通信员。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2: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0: 德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
1: 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3: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
2: 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
0: 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
3: 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
0: 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所以我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两位军长。
3: 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2: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九十五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
3: 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
2: 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3: 老将军，督九十五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2: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
3: 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0: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3: 这个罗将军呢？
0: 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3: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0: 太不懂了。

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1: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3: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嗯，
5: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绳会战。
4: 变成空台。塔山过不去，锦绳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
6: 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哎，
7: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8: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3: 你想试试？来试试。
6: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3: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这
5: 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9: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3: 你来试试。
5: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9: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 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
10: 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6: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主要看呐。
10: 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6: 没错，
10: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
0: 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0: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1: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干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

0: 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6: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

0: 灯光器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嗯，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

0: 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车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4: 对对对，
5: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贝心福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4: 贝心福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10000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源。

坚持不到的。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谦跟林伟超身上，他们非要把我读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1: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2: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1: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3: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0: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1: 十四号必须拿下塔山。
4: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3: 一个小小的塔山
1: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要把它砸下来。
0: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交出武士，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杀关塔山匪，
1: 万岁！

0: 饱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
3: 好，好，好，好。

程序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吃热吃。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救命！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了，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要四纵。
3: 吴克华，
1: 林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

0: 五个花。
1: 刻画同志，我林彪。
2: 林总，对不起，
3: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1: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4: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1: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5: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6: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5: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6: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5: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卡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1: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寸土不生，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剩活下去行吗？
1: 虽说还剩下一个了，还有一个，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的炊事员吗？
2: 老子把他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1: 马青。
3: 你小子有种！
4: 李大江，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1: 马青同志，
3: 还要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1: 压子弹，不用看，
3: 伸出劲来。

0: 当着机枪手杀你。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0: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1: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2: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3: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4: 据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防倒屋塌，倾家荡产，把钢钢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
1: 是。
2: 徐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他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3: 滚！来滚！滚！
4: 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5: 哎，小伙子，是咱们的炮！
6: 打了江北军！
7: 打了江北军！打了江北军！哎，
2: 起码有上千门炮。还是总攻，
8: 锦州怕是等不到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

0: 干什么？
1: 不能再打了。
0: 你疯了吗？
1: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1: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0: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8: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9: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成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成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8: 好。
10: 歇会儿，曹太爷。
11: 部长，
12: 山下的废嫂子不容，打了就跑的。
10: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11: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10: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11: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12: 来，
11: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12: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13: 来了，来了，进来了，后面再关上来啊！
12: 给。
11: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12: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11: 不会唱。
12: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11: 不会，一点都不会。
4: 我这后手
12: 后。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1: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12: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11: 苏云同志，
12: 嗯，
11: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12: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12: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1: 不认字儿。
12: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

0: 他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

0: 做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 棉，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 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

0: 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 价格和正

0: 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原力随行，时刻不停。
2: 啊，机票买了没啊？
3: 买了。
2: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3: 有人安排。
2: 有人接你吗？
3: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2: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3: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4: 妈妈要上班了。
5: 妈妈你要去哪儿？
4: 妈妈要去工作呢。
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4: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5: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4: 拜拜。
3: 妈，你又偷吃了？
2: 就一小口。
3: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2: 胃有火，就一点点。
3: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4: 不行哦，
5: 就要吃。
4: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5: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5: 我就要吃。
4: 来，真乖。
5: 奶糖，
4: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转啊？
3: 点这儿，转吧。
2: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你。
4: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4: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5: 我不想写了。
4: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1952年，
4: 喂，
3: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叶奇，
6: 我和你兄弟。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他们押到堂屋去。
1: 是，走。
0: 梁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2: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
2: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
2: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真厉害。

0: 二排长，
1: 到。
2: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1: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3: 我年龄小，我不怕。
0: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3: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0: 去。
4: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王，你来火力太猛，上面又是地上爬狗，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光殿给我打下来！排气炮，发动火力，包魔族，准备！

0: 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风头一起上。陈良子，咱俩上！暴风头，暴风头！
1: 暴风组分两路上，
2: 暴风组打光了，
1: 还有多少暴风头？全部拿来！

不顾一切的狠劲和冲！

0: 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1: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讲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3: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1: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意向鞠躬致意了。

0: 我们各分前程吧。司令，
1: 。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莫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0: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神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他身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
1: 送给你的，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打工人呀，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不朽千古。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
1: 薛将军，
2: 少长，
1: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2: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2: 蒋总统，
1: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你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0: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3: 等一等，总统，
0: 毙了，
3: 先带下去。

0: 走。
1: 哎，走，
2: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
1: 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简陋不少吧？
0: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1: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0: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1: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廷柱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
1: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玉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样？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4: 哎，师哥。
1: 死亡点，老杨队。
5: 咱们大家干溜，你们溜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6: 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7: 你好，欢迎光临。
5: 辛苦了，
8: 今天变得年轻了。

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年。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福菊，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金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弄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读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秋梦露》，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阴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杀，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剪。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莽太禄”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

0: 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四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懒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1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

0: 法。日本沙场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七尺阔、十二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讲包身工这样写，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似的形象。
0: 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叔父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他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简单，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雨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醒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这个文化新军

0: 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第九一八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言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言，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2: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军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劈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2: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3: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4: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5: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6: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7: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手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8: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9: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保护意识。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让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

0: 遍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0: 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

0: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

0: 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缅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

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

0: 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1至4月，新疆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
1: 记者走进可可托海，追寻功勋矿山印记，更续红色血脉。
0: 新疆获认证企业突破1000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全区各级党组织将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5: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6: 以政治监视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监视，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思想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7: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通办、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8: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9: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以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2: 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模式。如今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6月的和田游人如织，作为当地文旅地标，约特干故城凭借丰富的演艺活动与互动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0: 来到约特干故城呢，整座故城就是一座巨型的实景剧场，随处都有演出，走到哪儿好戏就跟到哪儿。在我的身后呢，游客正在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节目，可以看出呢兴致十足。今年呢，约特干故城全新推出34台日间特色演出。
11: 我是第一次来古城，我觉得特别好看，很期待后面晚上去看看能不能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2: 今年以来，和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节节走高，全域文旅业态不

0: 段丰富，民俗展演、花海观光、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这样的红火场景正在天山南北不断上演。新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冰雪游、自驾游、跨境游、研学游、乡村游蓬勃发展。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环塔拉力赛等品牌活动让旅游更加红火，文创产业同步破圈出彩，当季顶流文创产品新疆小羊火爆全网，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拉布布，化身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风景引客，活动留客，文创暖客，越来越多游客乘着歌声跟着赛事来到新疆。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1: 我们整个开车过来途中，旅游设施还是很完善的，整个旅途都是非常便利的。
0: 目前全疆 A 级景区达778家，5 A 级景区18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三。全区文旅市场经营主体超51万户，常年带动百万群众依托文旅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文旅兴、产业旺、百姓富。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在展现新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文旅魅力的同时，我区还将与参会各方互通互鉴经验，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文化润疆的深入推进和旅游新疆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吸引着四海宾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面向15五，在打造四季皆游方面有哪些系统化的布局？将出品什么样的文化大餐？本台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0: 回首14五，新疆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带给游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
3: 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道路景观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式的观光体验。
0: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15五时期，新疆将把文化润疆这一灵魂持续赋予并融入旅游新疆战略这一载体，让旅游成为聚人气、展形象、增进五个认同的重要平台。
3: 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持续办好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重大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同时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0: 从一季独大到四季长青，未来5年，新疆将继续打造四季皆游产业布局，让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3: 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
4: 今年1至4月，我区化工行业延续稳健向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相比一季度实现进一步提升。
0: 这里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套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工业化装置正平稳运行。作为新疆煤化工领域的重大示范工程，这套装置填补了国际荒煤气高效利用的技术空白，每年可以有效利用荒煤气26.5亿立方米，回收一氧化碳约36.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62.8万吨。
5: 乙二醇生产装置保持长周期高负荷稳定运行，企业产值、市场订单及生产负荷同步稳步提升，顺利达成阶段性生产经营目标。
0: 一至四月，全区尿素、甲醇、精对苯二甲酸、碳酸锂四大核心化工产品产量增速亮眼，同比分别增长22.4%。

0: 35.7%、43.8%、92.3%。自治区强化能源要素保障，落实减税降费惠企政策，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充分激发企业生产内生动力。洛普西海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就实施了设备技改和工艺优化，一至四月累计生产碳酸锂3247吨，超额完成阶段性生产任务。
1: 后续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释放剩余产能，前年计划生产碳酸锂15000吨，目标产能利用率100%。
0: 化工行业是我区工业支柱产业，自治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与要素保障，依托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化工行业持续保持稳健上行态势。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首发，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1500多万元，在途时间7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的现场。几天前啊，由粤港澳大湾区发出的民生家电产品来到这里，在完成报关之后，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莫斯科，标志着双河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
0: 自2025年12月双河铁路专用线通车以来，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积极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综合交通体作用初步显现。半年来，已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1万吨，货值5000多万元。如今，随着这趟中欧班列的开行，双河铁路专用线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未来将逐步实现班列每日常态化开行，构建起中转集散、途定班列、中欧班列、公路卡行的一体化运输体系，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
3: 今年下半年，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4: 在富蕴县可可托海镇，珍藏着一段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这里不仅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矿产资源，淬炼沉淀的可可托海精神，更成为新时代砥砺初心、奋进复兴征程的红色动能。
0: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事业发展都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地处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肩负起为国攻坚的时代使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批建设者扎根这里，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艰苦条件下，开采提炼锂、铍、钽、泥、铯等关键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等国之重器的研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
5: 我现在所在的是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馆内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老实物，一幕幕复刻的生产场景，完整记录了可可托海从深山荒芜蝶变为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的奋斗历程。
0: 馆内现有2000多幅老照片、800多件历史实物，系统梳理了矿山建设、资源勘探、技术攻关、产业发展的完整脉络。老旧的开采工具、斑驳的运输背篓、精密的矿石标本，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如果说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反映的是奋斗历程，那么位于可可托海3号矿脉的阿依果孜矿洞，则是一代代矿工用青春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巷道内清晰可见层次分明的矿脉和凿岩痕迹，还设置了复原矿工劳动场景的雕塑群，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心生敬意。
6: 真切体会到老一辈矿工的艰辛，红色精神让我深深感动。
7: 了解了可可托海矿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0: 如今的可可托海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可可托海精神也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凝聚新力量。
8: 在援疆工作中，安徽一直把产业援疆作为推进授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培育特色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激活当地发展活力。
0: 走进位于皮山县的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来自皮山县藏贵乡的玉素普艾利阿布杜卡迪尔正专注地调试设备。6年前，他通过应聘来到企业，
1: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五险一金，收入稳定有保障，还能剩下积蓄。

0: 就业后结婚了，还要买了个新房子。
1: 作为安徽省首批世界500强企业之一，2016年，海螺集团响应援疆号召，在皮山县成立了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年，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年产2万吨行材的单一产线，逐渐形成塑料行材、铝合金行材、PE管材三大产品体系，这也给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2: 我们刚开始过来，当地员工只有10%几，就现在目前为止，基本上能实现这个85%左右是当地的员工。
1: 截至目前，安徽省招商引资落地皮山企业30家，吸纳本地就业超1万人。安徽省还针对不同的就业需求，积极构建多元稳固的产业承载平台，延伸了纺织鞋服、农产品深加工、新型建材等产业链，夯实皮山长远发展根基。
3: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授权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深耕，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护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眼下各地仓容、资金、监管等各项保障举措已全部落地到位。
1: 我区夏粮收购将从今年6月中旬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
5: 昌吉州优质小麦的品种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1半以上，喀什地区优质小麦品种中麦578种植面积已由2025年的30万亩增加到今年的80万亩。通过收购环节的优购优价，有力促进了优质小麦种植面积的稳步扩大。
1: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近140家粮食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并根据南北疆差异明确贷款审批时限，确保夏粮上市前将收购资金全部审批到位。英吉沙县今年计划收购夏粮2.38万吨，目前收购资金已全部到位。
6: 截止目前，已筹购资金1.2亿元，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岗前培训，维修机械设备60套。
1: 夏粮收购期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围绕粮食购销关键环节，督促引导粮食收购企业强化价格自律，落实明码标价规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相关政策，
7: 加大巡查检查的频次和力度，依法查处粮食收购企业未明码标价、压机压价、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确保夏粮收购市场稳定有序。
8: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世界认可日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护航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2025年新疆认证市场规模和活力持续提升，获证企业首次突破10000家，各类认证证书总计34416张。认证是市场的信用证，也是产品畅销的通行证。近年来，新疆持续放大质量认证赋能效应，打造新疆品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有力释放了企业市场活力。
9: 红旗坡苹果2024年获评新疆品质认证，截至2026年6月，高端商超、电商、优质渠道准入率提升约42%，销售额同比增长了36%。
10: 这连续这几年每年都认证，销量呢都在提高，基本上每年提高是15%左右，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8: 近年来，新疆不断强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供给，持续扩大新疆品质认证覆盖面。截至2026年6月，新疆已有80家企业、242个产品通过新疆品质认证，覆盖林果、粮油、畜牧等特色产业。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达1242家，国家级、自治区级质检中心39个，年初具检测报告近1029万份。
11: 围绕棉花、特色林果、粮油、畜牧、新能源等优势产业，构建全链条的质量管控体系，补齐产业链的质量短板，持续以标准认证赋能新疆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2026年自治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今天在昌吉市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5个沉浸式体验站和应急救援先进装备展示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
1: 从家庭到生产生活方面它都涉及到了，增加了我们很多的知识。
2: 我们带来了很多高精尖设备，也带来了很多让大家体验的项目，希望大家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
0: 全疆各地今天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宣讲、互动答疑，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
3: 作为应急管理部门，加大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做到社会共治、群防群治。
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两座示范型创业指导服务站近日正式启动运营，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培训、服务孵化等举措，培育创业项目，帮助其成长。
5: 天山区大巴扎创业指导服务站聚焦文旅商贸业态，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核心，为街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精细化服务。
4: 新疆密海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做一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创业项目，创业指导服务站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6: 我们在这里就获得更多的创业政策信息以及融资的渠道，包括在市场的对接上面，他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4: 服务站每周一至周三开展综合创业服务、项目征集等工作，周四为导师专属服务日，周五聚焦融资对接，回应创业实际需求。
7: 在大巴扎站点主要是金融加创业，通过人工导师加 AI 智能双线服务，助力本土项目成长。
8: 全年计划完成创业咨询指导不少于100人次，挖掘优质创业项目入库不少于50家，为市场主体提供精准融资对接服务。
9: 今天，第二届美美与共和美伊犁中外知名艺术家走进伊犁创作写生作品展在伊宁市开展，共展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an4个国家24名画家的40多幅写生作品，涵盖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等。
10: 这幅画把伊犁的山水用很质朴的方式画了出来，是用大块的色彩把草原的辽阔表现得很到位。
9: 第二届美美与共和美伊犁中外知名艺术家走进伊犁文化交流活动6月11号启动。这些天，12位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艺术家与中国画家一起走进尼勒克县兵团第4师等地，开展采风创作，感受记录大美新疆的自然之美和人文风情。
11: 来到这，我特别激动。中国新疆这么美丽，每一处景色都让人沉醉，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2: 通过这样的互动，我们能够进行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把大美新疆的这种精髓能够用艺术的手法会表达出来。
9: 6月15号晚，昌吉州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暨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在新疆大剧院举行。活动以诗为魂，以诵为形，串联起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文化对话。现场还集中推介了《一起阅读》《网剧书香》《挺有文化》等10个具有代表性的全民阅读推广项目，揭晓15所书香校园、5家书香企业、10个书香家庭名单，聘任李健等5人为昌吉州首批全民阅读推广人。
13: 读书开阔眼界，好多咱们走不到的远方，看书就能够领略到，心里解不开的烦心事儿，书本也能够抚平。
14: 在家一到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培养阅读习惯。
9: 活动将持续到10月，在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及周末将举办18场活动。期间，新疆大剧院周边还将设置诗词文化长廊、古风游戏体验区等，让各族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5: 全民阅读呢，也是我们作为文化润疆工作的重要载体，来抓实、抓好、抓出成效，鼓励更多的群众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16: 10年前的一次新疆之旅，让来自安徽的许萌萌留在了新疆，把吐鲁番的风土与历史装进每一份送给游客的小礼物里。

0: 大家好，我是许萌萌。2016年来吐鲁番旅游，就再也没走。现在我们有3个店，坚持一店一特色。博物馆店多的是和文物相关的元素，景区店主打亮房、坎儿井、葡萄沟，步行街店更偏向年轻人喜欢的时尚文创。做文创最怕没有灵感，有一次收摊，一枚高昌吉利钱币和几颗葡萄叠在一起，我随口说了一句都是圆的，爱人的眼睛一亮。当晚翻出吐鲁番风物志，发现唐代西周真的曾用葡萄作为等价物。那之后我反复画亮房的结构草图，联系设计师和工厂打样，最终的作品思前想后 3D 镂空本获得了新疆礼物优秀作品称号，还被称为创新火花新疆礼物。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人，但用了10年把根扎在这里，游客每带走一件小物品就多了一个想念吐鲁番的理由。我希望我的文创能让更多人记住这片土地，爱上这片土地。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我区积极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目前全江建成节约型机关4635家，绿色低碳公共机构8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43家，能效领跑者6家，水效领跑者9家。各类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示范引领作用。6月15号，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新疆共有16所高校的374个专业上榜，其中石河子大学、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等7所高校上榜专业均超过20个。
3: 6月15号至16号，第15届挑战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伊犁师范大学举办，设置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等5个赛道，来自全区44所高校的143个创业项目同台竞技。6月15号，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在温宿县开仓投运，占地约60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干线中转、仓储集包于一体。截至目前，京东已在阿克苏、喀什、和田8州落地4座分拣中心，搭建起覆盖南疆核心区域的物流网络。
2: 6月15号，第一届新疆裕民城市花卉应用展览会在裕民县举行，展会设置实地观摩调研、专家座谈交流、政企签约合作3大板块，全疆园林专家、行业企业代表参会，搭建起园林领域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历经多年培育，乌苏啤酒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名片。2026新疆布尔津喀纳斯4站越野赛近日完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设置喀纳斯、禾木、冲呼尔、布尔津4大竞赛站点，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布尔津，尽享户外运动乐趣。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温宿县帕克勒克景区，赏自然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些数字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我们南疆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忙的时候是脚不沾地；是我们来新疆的游客被我们的新疆好物一件又一件的种草；是我们的滑雪教练从冬季忙到春季，钱包鼓了，眼界宽了。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文旅又有啥新招呢？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吃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又有哪些硬核操作呢？这些问题我带您一一问清楚。走。
1: 今日聚焦开局之年化开局特别节目，对话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王书记，您这已经体验上了。
2: 对。
1: 那咱们边走边聊。
3: 2016年新疆文旅有什么好
2: 玩的？好，今天啊，我就来当一把文旅介绍官。
0: 去年我们有很多高大上的演出，那今年会不会升级？会不会更好玩呢？
2: 去年啊，刀郎演唱会，一场演出引爆一座城的集聚效应，大家都还历历在目。所以今年我们举办《不如见一面》海雷阿木巡回演唱会，除此以外啊，还有萧敬腾、张震岳、黄丽玲的演唱会，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成功举办。今年我们还继续举办，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艺活动。
0: 玩的嗨是加分项，但是玩的安心才是基本功。那我们在服务保障方面会有哪些硬核的措施呢？
2: 今年我们联合了网信、公安、交通、市监和兵团文旅等几个部门，一起制定了文旅消费保障专项行动方案，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具体啊，有五条实招。第一，严查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导游带团不规范、强制游客买东西这些事儿，今年我们会持续整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第二呢，是严防甩团这种恶性事件，对甩团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查处，一旦核实，直接行业进入，绝不手软。第三，我们会清理旅行社的资质，对全疆旅行社的经营资质集中过一遍筛子，导游证审批管理也会同步加强。第四，整治线上的非法旅游，重点打击那些在互联网上虚假宣传、诱导游客私下交易、不签合同的黑导游、黑旅行社，包括黑车，一个都不放过。第五，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从厕所卫生到设施设备，从安全到环境，加大 A 级景区的质量符合力度，倒逼景区把服务做到位。同时呢，我们在投诉处理上也提速了，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确保两个工作日以内决定是否受理，被投诉人五个工作日以内书面答复，这两个关键时间的节点啊，我们要落实到位，让游客的诉求能够更快地得到回应。
4: 赛里木湖你可没去过，白虎了。
2: 非常感谢撒贝宁老师对赛里木湖、对我们大美新疆的宣传，也感谢各位游客对新疆的喜爱。新疆越来越成为更多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了。同时，我们也将继续用心用情地做好服务，改善设施，提升品质，让广大游客朋友游得舒心，走得留恋。
0: 去年呢，新疆又多了一条网红公路，是阿河公路，而且我们的独库公路和国道219线精品线路也在升级。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会让我们的旅游体验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2: 我想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使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变为下马赏花，极大地降低了游客的时间成本与心理距离，让在路上成为旅游最精彩的部分。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地完善，道路景

0: 完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式的观光体验，使公路本身成为无需购票的开放式景区，实现了旅途一体的体验升级。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非遗馆里的步步生花。
1: 好，我很期待。
0: 对呀、啊，你看我们踩上去就会出现很多地毯的纹样，这些都是我们新疆传统的地毯的制造技艺，它的很多纹样呢都可以在我们脚下展示出来。
1: 嗯，非常的精致。
0: 这个特别呢是受到我们这个游客的喜爱，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喜爱、
1: 啊，
0: 所以今年呢，我们在这个各个文博场馆，包括这个文旅景区，都会这个聚力打造一些这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来增强游客这种这个在旅游过程当中的这种体验度。
2: 除了这些场所之外呢，我们游客在新疆旅游的同时，还能在哪些地方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智慧项目，让游客更加的舒适便捷呢？
0: 我们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落地了一批智慧旅游的应用场景。游新疆平台是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旅游线上服务的总入口。今年我们将持续推进平台的升级，一方面进一步整合全疆的文旅资源，打通景区、酒店、交通、餐饮、文旅消费等全链条的数据接口；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用户的操作体验，大幅提升平台运行的流畅度，同步上线了一系列的文旅促消费的惠民活动，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捷直接送到游客手中。截至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了全区800余家 A 级以上景区和文博场馆，其中110家重点景区上线了专属手绘地图和语音讲解服务。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访问游新疆小程序，即可一站式的完成景区门票的购票、酒店预订、出行线路规划、智能语音导览、旅游咨询投诉等全操作流程，真正实现了一马在手畅游新疆。
3: 新疆在打造四季街游方面，在未来5年我们将有什么样系统化的布局呢？
0: 我们将持续推动全季旅游的发展，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因地制宜地打造冰雪旅游的主题线路，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冰雪旅游市场，健全自驾车、旅居车营地、旅游驿站等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精品旅游线路、旅游厕所、标识标牌等基础服务的设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水平，打造精品的自驾游风景道。我们将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辅导支持高等级的旅游景区、度假区建设，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2: 那在15-5时期，我们将怎么样深度挖掘新疆的历史文化，打造更多的文化大餐呢？
0: 我们会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比如创作推出一批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品力作，重点扶持舞剧《天鹅》、话剧《烟火老街》等作品，推出一批荣获国家级奖项的剧目。之前啊，我们的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文化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我们也会持续办好这些重大文化艺术品牌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同时，我们还要鼓励专业艺术院团与网络平台合作，激活基层文艺生态，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2: 未来我们新疆的旅游不仅好看好玩，文旅的结合之后呢，让我们更有深度。
0: 朋友们，2026年的新疆不仅有最美的风景，更有最暖的人心、最燃的演出、最酷的体验。无论你是喜欢自然风光，还是热爱文化历史，或者是想体验冰雪运动、品尝地道美食，新疆都能满足你。我们在新疆等大家。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苏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1: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什么都少了。
1: 衣服，
0: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呀。
0: 好好好好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吗？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走，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还好，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0: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0: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

0: 吴太太，吴太太，让，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两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1: 卑职明白。
2: 张处长，坐。
3: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
1: 哦，
2: 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2: 好，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4: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2: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4: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4: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

1: 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邱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
0: 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邱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迫害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
2: 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3: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黯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应酬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她，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喂，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3: 再见。
4: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5: 然后呢？
4: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
5: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4: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夕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5: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夕，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6: 将军，今天聂夕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7: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6: 好，
7: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静城睡了，
1: 妈，您放心，我跟弟弟说的是爸爸出差算了。

0: 你那帮特务欺负他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子泽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 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呀。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
1: 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子珍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
0: 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搜案无证，静待调查结果。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0: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小，姜，姜母兰，姜姜姜姜小兰，有姜小兰这个吗？
1: 没有。
0: 花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腩，鱼小腩。
1: 于萧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啊。
4: 来喽，林南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

0: 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1: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2: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1: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2: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起。
1: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2: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1: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在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啊？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个。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哦，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尉景兰寺。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0: 不知道了，组长。
1: 吃饭？去哪儿啊？
2: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1: 跟谁啊？
2: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1: 没心情，不去了。
2: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1: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真房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于小南于先生，这符合流程。
0: 于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哎呀，我，哎呀，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你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

0: 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 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个时候，如果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

0: 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青包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干活得力啦，啊，
4: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4: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4: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常主席。
4: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4: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6: 是。
4: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4: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
4: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6: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5: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6: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5: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6: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5: 喂，阿玲啊，是我，肖南。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7: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0: 你没有跟卖家说
1: 我们是帮你去的吗？
2: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3: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2: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的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于湘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3: 那这个于湘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6: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于湘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4: 进。
7: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4: 于湘南领了2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7: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徐秀兰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签的。哎，
2: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组长，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

0: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1: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0: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你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说说。
7: 松开！
8: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 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2: 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1: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2: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4: 张处长呢？
5: 报告。
6: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出示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全拍进去。
1: 建锋同志，于肖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肖南就地正法。
2: 哎，你先坐下。
3: 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肖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4: 啊，是。
0: 本队长，
4: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4: 是，于肖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0: 就这么算了。
4: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3: 感谢建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1: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密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1: 马上。

0: 干胜了
1: 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2: 明白。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1: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与肖楠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

0: 带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3: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3: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捧一局。
4: 师长，
2: 师长，
3: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

0: 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6: 别开枪，抓活的，
5: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别动！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1至4月，新疆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
1: 记者走进可可托海，追寻功勋矿山印记，更续红色血脉。
0: 新疆获认证企业突破1000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全区各级党组织将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5: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6: 以政治坚实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坚实，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思想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7: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通办，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8: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9: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以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2: 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模式。如今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6月的和田游人如织，作为当地文旅地标，约特干故城凭借丰富的演艺活动与互动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0: 来到约特干故城呢，整座故城就是一座巨型的实景剧场，随处都有演出，走到哪儿好戏就跟到哪儿。在我的身后呢，游客正在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节目，可以看出呢兴致十足。今年呢，约特干故城全新推出34台日间特色演出。
11: 我是第一次来古城，我觉得特别好看，很期待后面晚上去看看能不能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2: 今年以来，和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节节走高，全域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民俗展演、花海观光、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这样的红火场景正在天山南北不断上演。新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冰雪游、自驾游、跨境游、研学游、乡村游蓬勃发展。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环塔拉力赛等品牌活动让旅游更加红火，文创产业同步破圈出彩，当季顶流文创产品新疆小羊火爆全网，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拉布布，化身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风景引客，活动留客，文创暖客，越来越多游客乘着歌声跟着赛事来到新疆。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12: 我们整个开车过来途中，旅游设施还是很完善的，整个旅途都是非常便利的。
2: 目前，全疆 A 级景区达778家，5A 级景区18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三。全区文旅市场经营主体超51万户，常年带动百万群众依托文旅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文旅兴、产业旺、百姓富。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在展现新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文旅魅力的同时，我区还将与参会各方互通互鉴经验，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随着文化润疆的深入推进和旅游新疆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吸引着四海宾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面向15五，在打造四季皆游方面有哪些系统化的布局，将出品什么样的文化大餐？本台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2: 回首14五，新疆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带给游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
13: 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道路景观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式的观光体验。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15五时期，新疆将把文化润疆这一灵魂持续赋予并融入旅游新疆战略这一载体，让旅游成为聚人气、展形象、增进五个认同的重要平台。
13: 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持续办好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重大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同时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2: 从一季独大到四季长青，未来5年，新疆将继续打造四季皆游产业布局，让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13: 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
1: 今年1至4月，我区化工行业延续稳健向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相比一季度实现进一步提升。
2: 这里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套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工业化装置正平稳运行。作为新疆煤化工领域的重大示范工程，这套装置填补了国际荒煤气高效利用的技术空白，每年可以有效利用荒煤气26.5亿立方米，回收一氧化碳约36.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62.8万吨。
14: 乙二醇生产装置保持长周期高负荷稳定运行，企业产值、市场订单及生产负荷同步稳步提升，顺利达成阶段性生产经营目标。
2: 一至四月，全区尿素、甲醇、精对苯二甲酸、碳酸锂四大核心化工产品产量增速亮眼，同比分别增长22.4%、35.7%、43.8%、92.3%。自治区强化能源要素保障，落实减税降费惠企政策，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充分激发企业生产内生动力。洛普西海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就实施了设备技改和工艺优化。一至四月累计生产碳酸锂3247吨，超额完成阶段性生产任务。
15: 后续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释放剩余产能。前年计划生产碳酸锂15000吨，目标产能利用率100%。
2: 化工行业是我区工业支柱产业，自治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与要素保障，依托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化工行业持续保持稳健上行态势。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首发，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1500多万元，在途时间7天。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的现场。几天前啊，由粤港澳大湾区发出的民生家电产品来到这里，在完成报关之后，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莫斯科，标志着

0: 河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
1: 自2025年12月双河铁路专用线通车以来，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积极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综合交通体作用初步显现。半年来，已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万吨，货值5000多万元。如今，随着这趟中欧班列的开行，双河铁路专用线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未来将逐步实现班列每日常态化开行。构建起中转集散、途定班列、中欧班列、公路卡航的一体化运输体系，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
2: 今年下半年，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3: 在富蕴县可可托海镇，珍藏着一段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这里不仅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矿产资源，淬炼沉淀的可可托海精神，更成为新时代砥砺初心、奋进复兴征程的红色动能。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事业发展都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地处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肩负起为国攻坚的时代使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批建设者扎根这里，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艰苦条件下，开采提炼锂、铍、钽、泥、铯等关键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等国之重器的研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
4: 我现在所在的是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馆内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老实物，一幕幕复刻的生产场景，完整记录了可可托海从深山荒芜蝶变为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的奋斗历程。
1: 馆内现有2000多幅老照片、800多件历史实物，系统梳理了矿山建设、资源勘探、技术攻关、产业发展的完整脉络。老旧的开采工具、斑驳的运输背篓、精密的矿石标本，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如果说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反映的是奋斗历程，那么位于可可托海3号矿脉的阿依果孜矿洞，则是一代代矿工用青春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巷道内清晰可见层次分明的矿脉和凿岩痕迹，还设置了复原矿工劳动场景的雕塑群，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心生敬意。
5: 真切体会到老一辈矿工的艰辛，红色精神让我深深感动。
6: 了解了可可托海抗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1: 如今的可可托海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可可托海精神也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凝聚新力量。
0: 在援疆工作中，安徽一直把产业援疆作为推进授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培育特色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激活当地发展活力。
1: 走进位于皮山县的和田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来自皮山县藏贵乡的玉素普艾利阿布杜卡迪尔正专注地调试设备。6年前，他通过应聘来到企业。
7: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5险一金，收入稳定有保障，还能剩下积蓄。就业后结婚了，还要买了个新房子。
1: 作为安徽省首批世界500强企业之一，2016年，海螺集团响应援疆号召，在皮山县成立了和田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年，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年产2万吨型材的单一产线，逐渐形成塑料型材、铝合金型材、PE 管材三大产品体系，这也给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8: 我们刚开始过来，当地员工只有10%几，就现在目前为止，基本上能实现这个85%左右是当地的员工。
1: 截至目前，安徽省招商引资落地皮山企业30家，吸纳本地就业超1万人。安徽省还针对不同的就业需求，积极构建多元稳固的产业承载平台，延伸了纺织鞋服、农产品深加工、新型建材等产业链，夯实皮山长远发展根基。
9: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授援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深耕，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护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3: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

0: 峰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眼下各地仓容、资金、监管等各项保障举措已全部落地到位。
1: 我区夏粮收购将从今年6月中旬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
2: 昌吉州优质小麦的品种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一半以上，喀什地区优质小麦品种中麦578种植面积已由2025年的30万亩增加到今年的80万亩。通过收购环节的优购优价，有力促进了优质小麦种植面积的稳步扩大。
1: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近140家粮食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并根据南北疆差异明确贷款审批时限，确保夏粮上市前将收购资金全部审批到位。英吉沙县今年计划收购夏粮2.38万吨，目前收购资金已全部到位。
3: 截止目前，已筹购资金1.2亿元，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岗前培训，维修机械设备60套。
1: 夏粮收购期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围绕粮食购销关键环节，督促引导粮食收购企业强化价格自律，落实明码标价规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相关政策，
4: 加大巡查检查的频次和力度，依法查处粮食收购企业未明码标价、压机压价、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确保夏粮收购市场稳定有序。
5: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世界认可日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护航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2025年新疆认证市场规模和活力持续提升，获证企业首次突破10000家，各类认证证书总计34416张。认证是市场的信用证，也是产品畅销的通行证。近年来，新疆持续放大质量认证赋能效应，打造新疆品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有力释放了企业市场活力。
6: 红旗坡苹果2024年获评新疆品质认证，截至2026年6月，高端商超、电商、优质渠道准入率提升约42%，销售额同比增长了36%。
7: 这连续这几年每年都认证，销量呢都在提高，基本上每年提高是15%左右。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5: 近年来，新疆不断强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供给，持续扩大新疆品质认证覆盖面。截至2026年6月，新疆已有80家企业、242个产品通过新疆品质认证，覆盖林果、粮油、畜牧等特色产业。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达1242家，国家级、自治区级质检中心39个，年出具检测报告近1029万份。
8: 围绕棉花、特色林果、粮油、畜牧、新能源等优势产业，构建全链条的质量管控体系，补齐产业链的质量短板，持续以标准认证赋能新疆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2026年自治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今天在昌吉市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5个沉浸式体验站和应急救援先进装备展示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
9: 从家庭到生产生活方面，它都涉及到了，增加了我们很多的知识。
10: 我们带来了很多高精尖设备，也带来了很多让大家体验的项目，希望大家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
1: 全疆各地今天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宣讲、互动答疑，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
11: 作为应急管理部门，加大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做到社会共治、群防群治。
1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两座示范型创业指导服务站近日正式启动运营，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培训、服务孵化等举措培育。

0: 创业项目，帮助其成长。
1: 天山区大巴闸创业指导服务站聚焦文旅商贸业态，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核心，为街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精细化服务。
0: 新疆密海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做一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创业项目，创业指导服务站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2: 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多的创业政策信息以及融资的渠道，包括在市场的对接上面，他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0: 服务站每周一至周三开展综合创业服务、项目征集等工作，周四为导师专属服务日，周五聚焦融资对接，回应创业实际需求。
3: 在大巴扎站点主要是金融加创业，通过人工导师加 AI 智能双线服务，助力本土项目成长。
4: 全年计划完成创业咨询指导不少于100人次，挖掘优质创业项目入库不少于50家，为市场主体提供精准融资对接服务。
5: 今天，第二届美美与共和美伊犁中外知名艺术家走进伊犁创作写生作品展在伊宁市开展，共展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an4个国家24名画家的40多幅写生作品，涵盖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等。
6: 这幅画把伊犁的山水用很质朴的方式画了出来，是用大块的色彩把草原的辽阔表现得很到位。
5: 第二届美美与共和美伊犁中外知名艺术家走进伊犁文化交流活动6月11号启动。这些天，12位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艺术家与中国画家一起走进尼勒克县兵团第4师等地，开展采风创作，感受记录大美新疆的自然之美和人文风情。
7: 来到这，我特别激动。中国新疆这么美丽，每一处景色都让人沉醉，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8: 通过这样的互动，我们能够进行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把大美新疆的这种精髓能够用艺术的手法被表达出来。
5: 6月15号晚，昌吉州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暨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在新疆大剧院举行。活动以诗为魂，以诵为形，串联起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文化对话。现场还集中推介了《一起夜读》《网剧书香》《挺有文化》等10个具有代表性的全民阅读推广项目，揭晓15所书香校园、5家书香企业、10个书香家庭名单，聘任李健等5人为昌吉州首批全民阅读推广人。
9: 读书开阔眼界，好多咱们走不到的远方，看书就能够领略到，心里解不开的烦心事儿，书本也能够抚平。
10: 在家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培养阅读习惯。
5: 活动将持续到10月，在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及周末将举办18场活动。期间，新疆大剧院周边还将设置诗词文化长廊、古风游戏体验区等，让各族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全民阅读呢，也是我们作为文化润疆工作的重要载体，来抓实、抓好、抓出成效，鼓励更多的群众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0: 10年前的一次新疆之旅，让来自安徽的许萌萌留在了新疆，把吐鲁番的风土与历史装进每一份送给游客的小礼物里。
12: 大家好，我是许萌萌。2016年来吐鲁番旅游，就再也没走。现在我们有3个店，坚持一店一特色。博物馆店多的是和文物相关的元素，景区店主打亮房、坎儿井、葡萄沟，步行街店更偏向年轻人喜欢的时尚文创。做文创最怕没有灵感，有一次收摊，一枚高昌吉利钱币和几颗葡萄叠在一起，我随口说了一句都是圆的，爱人的眼睛一亮。当晚翻出吐鲁番风物志，发现唐代西周真的曾用葡萄作为等价物。那之后，我反复画亮房的结构草图，联系设计师和工厂打样，最终的作品思前想后 3D 镂空本获得了新疆礼物优秀作品称号，还被称为创新火花新疆礼物。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人，但用了10年，把根扎在这里。游客每带走一件小物品，就多了一个想念吐鲁番的理由。我希望我的文创能让更多人记住这片土地，爱上这片土地。
13: 下面请看简讯。
14: 我区积极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目前全江建成节约型机关4635家，绿色低碳公共机构8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43家，能效领跑者6家，水效领跑者9家。各类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示范引领作用。6月15号，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新疆共有16所高校的374个专业上榜，其中石河子大学、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等7所高校上榜专业均超过20个。
5: 6月15号至16号，第15届挑战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伊犁师范大学举办，设置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等5个赛道，来自全区44所高校的143个创业项目同台竞技。6月15号，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在温宿县开仓投运，占地约60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干线中转、仓储集包于一体。截至目前，京东已在阿克苏、喀什、和田8州落地4座分拣中心，搭建起覆盖南疆核心区域的物流网络。
14: 6月15号，第一届新疆裕民城市花卉应用展览会在裕民县举行，展会设置实地观摩调研、专家座谈交流、政企签约合作3大板块，全疆园林专家、行业企业代表参会，搭建起园林领域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历经多年培育，乌苏啤酒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名片。2026新疆布尔津喀纳斯4站越野赛近日完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设置喀纳斯、禾木、冲呼尔、布尔津4大竞赛站点，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布尔津，尽享户外运动乐趣。
1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温宿县帕克勒克景区，赏自然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我们首先来看降水和大风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阵风十级左右。高温方面，预计未来两天，天山北坡、东江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0度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14号发布的高温

0: 黄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一起来看具体的预报内容。
1: 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

昌吉多云，25到35度。吐鲁番多云，32到39度。哈密晴转多云，23到3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克拉玛依小雨，24到33度。伯乐小雨，21到31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我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

0: 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精彩绽放的观光舞台。文明从这里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rne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r suluk ile yapılağılır.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是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炒饭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它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建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

0: 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1: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0: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它的勾线也是用的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它的眼睛，你看眼睛是不是蓝色？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的大了。
5: 是吧？你这是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渭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 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三十八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4: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秋瓷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4: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然后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0: 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要的。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出事。
1: 哎，王院长啊，现在偷了三只豆豆。
0: 好的嘛，好的嘛，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多谢啊。
3: 这个熟练弹奏都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木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哦，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哦，我们就开始哦弹琴唱歌。
3: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4: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代。
1: 哦，100年老热瓦普嘛是。
0: 100年代。
1: 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也干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0: 这个是也干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她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萨汗陵墓的时候，我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萨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是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了伊利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但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沙尔穆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沙尔穆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情。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毛巾，你给我们做。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枯，恋人间的眉目传情，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穿穿穿哟。
1: 좀 좋아하자
2: 지금 좀 봐 멤버 와 같이 좀 듣고 있어 서 그런 거 같아
1: 그럼 축하 있으면 또 바로 또 오셨대
2: 오늘 바로 오셨던 분 등기 걸 안 보지 시기 걸 안 보지
1: 네, 시도 걸 뜨고
2: 내일 때면 일 갑다 싶어
1: 맛있나 해도 수고 왔어
2: 맛있다
1: 맛있네 아 죽도
2: 나 오늘 봐줘
3: 从塔西巴伊穆拉提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盖兹村。塔西巴伊的大女儿古丽努尔今年大学毕业，明天她就要下山去工作单位报到。塔西巴伊为女儿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送别。
4: Almalı bulaşın kardeş Aşısın nanaş demi Kerilir jatkan kentala Kengolgo karray bas demi Böksü joldu barasa Büdünü açı ünçügat Burundu yüzüp çuçügat Semetey bay kap karasa Yesin joktup mun baskan
3: 十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奇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伊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5: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6: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题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淡，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7: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什么的。你是马纳斯呀，你是个练，一个
6: 英雄，
7: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在后边。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不要问的，状态还行。
6: 明白了。
8: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9: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

0: 千百年来，玛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玛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玛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玛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玛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玛纳斯它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

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全区各级党组织将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3: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4: 以政者坚持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坚持，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思想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5: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同办、严实服务、企业帮办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6: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7: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一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8: 6月15号，自治区2026年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形势，深刻认识扫黑除恶的长期性、复杂性，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实举措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拧紧责任链条，持续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把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的具体举措，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将扫黑除恶工作与严打斗争、信访工作等紧密结合起来，一体推进、一体落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9: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模式。如今，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六月的和田游人如织，作为当地文旅地标，约特干故城凭借丰富的演艺活动与互动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0: 来到约特干故城呢，整座故城就是一座巨型的实景剧场，随处都有演出，走到哪儿好戏就跟到哪儿。在我的身后呢，游客正在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节目，可以看出呢兴致十足。今年呢，约特干故城全新推出34台日间特色演出。
11: 我是第一次来古城，我觉得特别好看，很期待后面晚上去看看能不能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今年以来，和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节节走高，全域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民俗展演、花海观光、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这样的红火场景正在天山南北不断上演。新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冰雪游、自驾游、跨境游、研学游、乡村游蓬勃发展。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环塔拉力赛等品牌活动，让旅

0: 游更加红火，文创产业同步破圈出彩，当季顶流文创产品新疆小羊火爆全网，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拉布布，化身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风景引客，活动留客，文创暖客，越来越多游客乘着歌声跟着赛事来到新疆。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1: 整个开车过来途中，旅游设施还是很完善的，整个旅途都是非常便利的。
0: 目前全疆 A 级景区达778家，5A 级景区18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三。全区文旅市场经营主体超51万户，常年带动百万群众依托文旅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文旅兴、产业旺、百姓富。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在展现新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文旅魅力的同时，我区还将与参会各方互通互鉴经验，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文化润疆的深入推进和旅游新疆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吸引着四海宾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面向15五，在打造四季皆游方面有哪些系统化的布局，将出品什么样的文化大餐？本台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0: 回首14五，新疆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带给游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
3: 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道路景观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式的观光体验。
0: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15五时期，新疆将把文化润疆这一灵魂持续赋予并融入旅游新疆战略这一载体，让旅游成为聚人气、展形象、增进五个认同的重要平台。
3: 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持续办好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重大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同时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0: 从一季独大到四季长青，未来5年，新疆将继续打造四季皆游产业布局，让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3: 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
2: 在援疆工作中，安徽一直把产业援疆作为推进授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培育特色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激活当地发展活力。
0: 走进位于皮山县的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来自皮山县藏贵乡的玉苏普艾利阿布杜卡迪尔正专注地调试设备。6年前，他通过应聘来到企业。
4: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5险一金，收入稳定有保障，还能剩下积蓄。就业后结婚了，还要买了个新房子。
0: 作为安徽省首批世界500强企业之一，2016年，海螺集团响应援疆号召，在皮山县成立了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年，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年产2万吨行材的单一产线，逐渐形成塑料行材、铝合金行材、PE 管材三大产品体系，这也给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5: 我们刚开始过来，当地员工只有10%几，就现在目前为止，基本上能实现这个85%左右是当地的员工。
0: 截至目前，安徽省招商引资落地皮山企业30家，吸纳本地就业超万人。 安徽省还针对不同的就业需求，积极构建多元稳固的产业承载平台，延伸了纺织鞋服、农产品深加工、新型建材等产业链，夯实皮山长远发展根基。
6: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授源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生根，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护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2: 青春逐梦，双线争先，巴州队年轻门将拜克热土拉热河麦提在今年高考备考与江超联赛赛程重叠期间，兼顾学业备战与赛场征战，以坚持与热爱诠释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姿态。
7: 训练场上，拜克热土拉反复打磨扑救、站位、预判等门将技术。作为球队首发门将，他出战本赛季江超联赛前两轮赛事，凭借稳定发挥为球队守住球门。亮眼表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8: 每天重复倒地、扑救、站位、预判，常年累月不间断训练，这么多年下来，单单训练磨损报废的手面手套，我前后就用坏了20多双，每一双手套都是我汗水和成长最直观的见证。
7: 赛事期恰逢高考冲刺关键阶段，拜克热土拉在日常训练、比赛之余挤时间刻苦刷题备战高考。
8: 两头兼顾的日子很累，经常训练结束还要熬夜刷题，但因为发自内心热爱足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9: 备考期间，我们全队都格外关照他，合理调整训练安排，尽量为他减轻负担。如今高考已经顺利结束，祝他取得理想的成绩，也愿他继续奔赴热爱，一路向前。
7: 如今拜克热土拉卸下学业压力，全身心回归绿茵场赛场，状态更加专注，竞技稳步提升，
8: 继续刻苦训练，弥补自己技术上的不足，尽全力守护球门，希望能用更好的状态为咱们巴州队争取更好成绩。
2: 一球带火一座城。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以来，哈密市抢抓赛事流量，投放230万元江超联赛专属消费券，联动10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带动直接消费超946万元。
7: 哈密市推出的江超联赛专属消费券发放周期从5月27号一直到6月22号，覆盖餐饮、商超、图书、文体三大业态，市民和游客可通过云展付、抖音线上申领，当日即可核销。同时，哈密还打造票根经济联盟，52家餐饮门店承诺凭赛事票根享菜品8.8折及满减等活动，优惠将延续到8月31号。
10: 全场好书限时8折，同时可以叠加同心杯哈密消费券使用。因为江超开赛，我们也迎来了许多来到这边旅游的人们，那买一些像新疆旅游地图什么的。
11: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是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或者是消费500以上的可以减免100多块钱。我们的江超联赛也在这儿，挺好的，促进我们当地人的消费。
7: 领券观赛、凭券消费在哈密持续升温，江超联赛正成为当地拉动文体商旅融合、激活城市活力的新名片。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并发放100万消费券，开通乌鲁木齐、奎屯、独山子至乌苏免费旅游专线，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2: 晚会有大咖明星的一个音乐盛典，凭乌苏啤酒节晚会票根，乌苏市全域所有收费景区享受半价优惠。
13: 结合不同游客的需求，设计了多条旅游线路，还有一些文化惠民活动，让大家在这个啤酒节期间感受这个生态之美，体验农耕文化，感受我们乌苏的热情。
7: 乌苏地处 G30 连霍高速、独库公路、省道101天山地理画廊交汇处，坐拥亚洲最大活泥火山群、古尔图、胡杨林等景区，还有一项国家级、13项自治区级非遗资源。本届啤酒节将深度融合山水风光与民俗文化，以节庆串联全域文旅资源。6月15号，第一 届新疆裕民城市花卉应用展览会在裕民县举行，展会设置实地观摩调研、专家座谈交流、政企签约合作三大板块，全疆园林专家、行业企业代表参会，搭建起园林领域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现场累计签约花苗130万株。
14: 其中展示了我县自主培育的各类优质花卉品种，充分展

0: 现在本地花卉培育技术的成熟水平，
1: 我们要把他们的经验呢进行推广，也对这个新疆花卉产业这个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2: 玉明县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是名副其实的野生植物天然基因库。近五年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用于城市绿化建设，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7%。
3: 举办本次城市花卉应用展及交流会，既是对我县城市绿化工作的一次全面展示，也希望借此契机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加强行业沟通合作，让花卉产业成为美化城市、惠及民生、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4: 同心探科技，筑梦向未来。第二届逻辑思维运动会今天在新疆科技馆启动，一场属于孩子们的头脑嘉年华拉开帷幕。
5: 今天的新疆科技馆一楼呀，变身成为了最强大脑游乐园。而您现在看到的呢，可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幼儿园的游戏时间，这呀可是一场正经的运动会。只不过呢，小朋友们比的不是谁跑得快、跳得高，而是谁的小脑袋转得快。
6: 这是我比赛应用到的题卡，把上面的题目找到对应下面的答案，如果花纹跟这上面的一样，就说明我成功啦。
7: 去年做裁判，今年我变成参赛小选手，上场又紧张又开心，逻辑小游戏很好玩。
2: 活动把抽象的逻辑知识转化为有趣的互动闯关任务，吸引了3000多名小朋友参与。
8: 我们常说科技启蒙要从娃娃抓起，但这个抓不是教公式背代码，而是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科技馆合作，就是想把抽象的逻辑变成可以笑着完成的任务。
5: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棵棵小苗正在笑声中悄悄地发了芽。屏幕前的各位呢，不妨带上您家3到6岁的小朋友也来科技馆走一走。在26号之前啊，这里每天都是思维游乐园。
2: 2026新疆布尔津喀纳斯4站越野赛近日完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设置喀纳斯、和木、冲霍尔、布尔津4大竞赛站点。布尔津收官之战设置5公里大众组和21公里进阶组2条赛道，串联喀纳斯塔桥、额尔齐斯河、哈泰村、俄罗斯步行街，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布尔津，尽享户外运动乐趣。
9: 这次来布尔津跑21公里，拿第一名也挺意外的。这里风景真的很漂亮，沿着那个河跑，这个风也挺舒服。这边的人们也非常的热情。我们这次是跑了4站，阿勒泰真的是非常美丽。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再来。
10: 第一次到新疆参加越野比赛，组织特别到位。会战的当地美食很好吃，体验了乡土风情。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200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衍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万5000里

0: 看向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言37岁。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衍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的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
3: 有一个生锈的，
0: 今天，
3: 那现在
0: 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竹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 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6: 哎呀，小明嫂，谁向你端的？
7: 太太，我捐过了。
8: 不要啰嗦，下去。
7: 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8: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夏燕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口，那是她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刀猛砍。
5: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9: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0: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5: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一点你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了。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
2: 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1: 我知道她是过去的演员，是我们南湖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经典。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宫呢

0: 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可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可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可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可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1: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前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2: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岭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花園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花園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啊，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0: 快，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史文敏，老杨队。
3: 咱们大家干溜溜完溜溜就跑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死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正。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好，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
1: 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对。大家应该都知道，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是靠啊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棉纱以及燃煤，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所以呢，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缓解压力。
2: 又能够很好的就地取材，扩大销路啊！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光靠我们市政府，更要靠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啊？对。
3: 干嘛呢？你真的想好了吗？想好了吗？我想好了。
2: 董爷会怎么样啊？蛮好的呀，妈侬吃来了吧？你站起来，我来帮你洗衣服。哎呦，
3: 不用不用，起来呀！当心腰哦。哎，哎，我的小囡，今天怎么懂事起来了呀？哎，
2: 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哎，老子要跟侬个阿爸顶嘴，你不要生我的气哦。
3: 这孩子。
2: 妈哪有那么小气啊！还有，阿爸个药，动不动就痛，你叫他不要老是拿些什么止痛药应付应付过去，这种病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听到吧？
3: 思姐，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要去哈尔滨啊？

0: 妈，
1: 我的小囡囡长大了，
2: 什么？字都签了？你这孩子，你跟谁商量了？
0: 不是，厂里条件蛮好的呀，哎，包吃还包住。再讲，我想去哈尔滨看冰灯。哦、
2: 那是大东北看冰灯了，一不小心给你冻成冰棍了。
0: 哥们，我穿多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哎，他们那边睡的是那个叫火炕，火炕好吧，很暖和的。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一句，十句话等着我。你还护着他呢，说说他呀。
0: 姥姥，
1: 哎呦，你发什么火的呀？
0: 就是嘛，
1: 你说怎么办呢？你的腰上不了工，楠楠的工厂在搬走，我们家喝西北风的呀。

0: 是不是秦先生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回去？
1: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要不想跟我们回去早就拒绝我。
0: 你说他在考验我吗？
1: 没有跟我们打过交道，出点难题也是人之常情。
0: 哦，陈市长说让你到香港以后多动脑，你还真做到了。
1: 我脑子又没有瓦特。
2: 你好。
3: 二位老爷恭候你们多时了，请进。老爷，客人来了。
4: 秦老板。
5: 哎呀，南音，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坐。
6: 谢谢。
5: 坐。南音啊，我跟你父亲过去是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以后你可以叫我叔叔，有事打电话，何必大老远跑来香港？
4: 秦叔叔，这次不是我来见您，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来见秦生红秦老板的，这是我的同事陆秘书。
1: 你好，秦老板。
5: 没想到昔日可爱的小姑娘，如今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就
4: 不可爱了吗？
5: 可爱，依然可爱，只不过比过去多了些英气。
4: 谢谢秦叔叔。
5: 哎，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4: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茶贵喝茶，咖啡贵喝咖啡呗。
5: 好，上茶。
4: 秦叔叔最近还好吗？
5: 哎，还好。
4: 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谢谢。秦叔叔，秦老板，我们都知道您是爽利之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新政府想邀请您回到上海，与各位民族企业家一起成立工商联，共襄盛举。
5: 不瞒你们说，我一直没有间断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政府与银元投机商短兵相接，后来又打赢一轮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这些我都知道。荣毅人率先废除超绅制，正在筹建上海工商联，这个我也知道。眼下政府正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生产，让厂子冒烟，让百姓吃上饭。贵党对上海的治理有目共睹。哎，你们专程来找我，不会是光谈上海工商联的事情吧？
6: 秦老板，我们这次来，恰恰不谈上海。
5: 愿闻其详。
6: 我们谈的是全中国。您觉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需要多久？
5: 上海之后，贵军在长沙、福州相继告捷，按如此趋势，用不了两年，甚至一年，便可一举拿下全国。
6: 您看来很关心时事嘛？解放的进程却是不断的推进，华北、东北、华中地区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了一片，就像您所预见的，用不了多久，全国将必然解放。蒋介石现在在搞海上封锁，您的几条国际航线几近崩溃，但是呢，内河航运现在潜力巨大，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工人、农民生产热情高涨，企业主动搬迁。现在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难道您不想回去亲眼看看新中国的盛况，参与到上海经济的复兴中来吗？
5: 没想到你们专程来找我，不是跟我谈经济，反而跟我谈起军事来了啊！
6: 我也只是照葫芦画瓢。上海刚刚召开了财经会议，陈云主任说，要想解决目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就要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4: 秦叔叔，秦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再像前几十年一样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了，也不会再有从上腐烂到下、国民党官僚家族垄断的利益。

0: 纠葛，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新时代。我父亲总说，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他很快也会回到上海的。
1: 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呀，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把我给架在这儿了。
2: 秦叔叔，这是荣毅人荣老板和陈毅陈市长给您的亲笔信。还有这个，您的船票。

0: 人不在家吧？
1: 不晓得呀。
0: 要不我们走吧？
1: 这个船票已经买了呀。
0: 去喝杯咖啡吧。
1: 好，
2: 走吧。
1: 儿啊，

0: 你们倒是说说话呀，找事不找啊？
1: 秦老板不走，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1: 那个人这一个小时之内来来回回好几趟了。
0: 看到了。
1: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
2: 可以报警的话他自己就报了，他们肯定是威胁了秦老板，然后他不跟我们接触应该不会有危险。警察对于没有形成事实的威胁也是无能为力的。江湖的事情江湖管，杜月笙是不是在香港？怎么能联络到他？
1: 那我去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2: 好。
0: 秦老板说了，他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你们那天到底劝服他没有啊？
1: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用你管。他去给谁打电话？他爸爸。我们此行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在港的工商界朋友，共同返回上海，为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共同出力。直到您身体抱恙，我们特地来探望您。
1: 谢谢二位的好意，谢谢。哎呀，我自从到了香港，就一直在这养病，也听闻了不少你们在上海重振工商业这些个举措，敬佩，敬佩。啊，对了，秦老板的事情，按照你们的纪律和政策。 解决了，就是跟着你们的那几个人。
2: 谢谢杜先生，
1: 小事情。
0: 杜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回上海吗？
1: 想啊。
0: 是啊，这里毕竟是客居之地，回到上海，对您的身体也是有益处。

0: 不想更新馆的草头圈子？哦呦，难得你知道我的心头好啊！哎呀，上海滩、杜公馆还有十六铺码头，那是我发迹的地方，能不想吗？
1: 杜先生，我们就想借此机会，诚意的邀请您一同返乡。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回上海啊。我要讲的是想归想，但是现在被病痛缠身，怕是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
0: 二位，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讲吗？请讲。
1: 好，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呢。如果二位能见到的话，一定替我带上一句话：既然留下了，就不能袖手旁观。
0: 新上海建设，我希望他们两个要全力以赴。这句话是我讲的，啊，我们一定代为转告。谢谢，谢谢，没有别的了。小东在吗？
2: 东皇，
0: 你好，杜夫人。
2: 二位幸会了。
0: 替我送送客人。
2: 好，这边请。
0: 再见，杜先生。再见。
2: 杜先生，希望还能够在上海见到您。
0: 戴安，
2: 你保重身体。请。

0: 秦先生，杜先生在这儿吗？
1: 秦先生，去上海也好，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也不安全。我过来送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这儿。那帮小瘪三不敢乱动的，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2: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0: 这更能代表您的重要性啊。
3: 杜先生，您的情谊我们一定会还的。
1: 不用还，记下来就好。
0: 我记得杜先生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啊，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今天我们吃了两碗人面和情面。
1: 对，说得好。你的父亲和我虽然没有交情，但是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嘛，这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
0: 谢谢您，
2: 杜先生。宋华，你们多多保重，我期待着在上海与你们相见。
1: 好。
2: 哦，还有一事，我回到上海先恢复生产，关于账目之事请再宽限数日。
1: 不用记在心上，小事情。
4: 各位，保证，保证。
0: 再见，杜先生。
3: 再见。

1: 孩子明天就要走了，你也不帮帮忙。哎呀！思杰啊，明天就要动身了，快来看看东西全了没有啊？
2: 妈，干什么子啊？我怎么拿得下嘛？
1: 傻孩子啊，你懂什么呀？ 俗话说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现在觉得东西多，用的时候还嫌少的啦。
2: 你看一二三四，我怎么拿得下嘛？

0: 来，拿走。
1: 目标，厂里管吃管住，车票也是厂里付的。那钞票啊，我根本用不上啊。哎呀，
0: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我不要，这些钱给阿爸看病用啊。
0: 你这孩子，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爸爸妈妈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你要是再不多带点钱啊，我这心里都……
2: 哎呀，哎呀，哎，本来想
0: 怎么
2: 帮公司干点活，这下
0: 到腰了，
2: 把腰撑着了。
1: 这你不要乱动。
2: 不行，
1: 先坐下。
2: 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啦！
2: 不行，不行。
1: 来，要么去医院吧。
2: 不去，不去。啊，花那个冤枉钱。
1: 这怎么是冤枉钱呢？
2: 那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了？我死了算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1: 没有不要你啊！
0: 哎呀，你不要再添乱了呀！
3: 不要讲伊了嘛！
1: 阿爸，这里痛吗？
0: 哎呀，不要管
1: 这里啊！
2: 好痛啊，好痛！
1: 有没有药膏来？
2: 哎呦，你走吧，走吧，让我死了算了。
1: 哎呦！阿爸，
4: 请进。
5: 陈师长，标准铅笔厂的吴厂长有事求见。
6: 陈师长，
4: 哦，有事了？
6: 哎，是我找您有点急事。
4: 来，坐坐坐。
6: 好。陈师长，您坐。陈师长，我这出了点紧急状况，明天我们厂的职工就要北上哈尔滨了，可就这两天呢，陆续有人反悔，光今天一天就有50多人打退堂鼓。哎呀！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呐，如果按照原计划出发，到了哈尔滨人手不够，也还是不能开工。可如果要是不走，这过两天说不定一个跟去的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
5: 是啊，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啊，标准铅笔厂还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再加上投进去的资金、拉过去的机器设备都不好处理啊。
6: 是。
4: 打仗呢，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再拖下去呢，工人们不愿北上的情绪就会一传十，十传百。那个时候呢，就算有人想跟你到东北去，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这个事情呢，要速战速决，明天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服工人们北上。
6: 师长啊，您说的这话在理，可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说动大家呢？
4: 这个事情上，要让工人不能想成是劳资对立，应该是劳资并立。眼下呢，可以先跟工人们讲好，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一年过后，愿意留下工作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返回上海。
6: 对，这都也不失为一个法子。那好。那我现在连夜去劝说，能劝说多少算多少。陈师长，我先走了，
5: 我送送你。
6: 哎，好。

0: 这么晚谁呀？哎呀，我去看看啊。谁呀？谁呀？你好，我是吴冬梅。妹妹，吴厂长来了。哎呦，吴厂长，吴厂长，
1: 李世杰。嗯，你好。快请进。
0: 好好好。哎呦，
2: 快请进。
0: 这是我们铅笔厂的吴厂长。
2: 哥在阿拉巴阿拉玛。
0: 请坐，请坐。
2: 说晚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
2: 李世杰。
0: 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儿，我特地过来看看。
2: 是他爸爸腰上的伤啊，又复发了。哎呀，
0: 是这样子的，吴厂长，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1: 和谁？
0: 我知道自己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就怕我们家奶奶一走。
2: 我这辈子就再见不到他了。
0: 阿爸，阿哥呀，没有那么严重。这生了病呢，就去医院。石杰在我厂里做工，他家里有事情，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呀。是，哎呀，
2: 那这些钱你拿着。啊，
0: 这是干什么？
2: 拿着，一定要收下。
0: 不行不行，
2: 哎，
0: 这钱不能。
2: 慢慢来，
0: 你收起来，
2: 拿着。
0: 哎，那根本不要塞跟我了，我了啥了？
2: 啊，囡囡的老板来看我们呀。哦，你好，你好，邻居老徐。哦，哎，是这样子的，就是囡囡有可能不去哈尔滨了。哎，如果不去的话，就不是你的职工了。那这钱我们就不该拿的，是不是？
0: 谁说他不是？
2: 大哥，
0: 收起来，收起来。
2: 资方跟工人的关系不是人一走茶就凉，那是唇齿相依。
0: 你就拿这回去的工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年的适应期。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可以回来。啊，回来我还要帮着找工作的呀。吴厂长，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您，我晓得的，您一直很照顾我们，就是家里这个情况，我走的不安心。哎呀，
2: 我明白，师姐，你呢，好好照顾你爸爸，等你爸爸病好了。
0: 你要是想来哈尔滨，还可以来的，不来也没关系。
1: 好，
0: 有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
1: 谢谢厂长。
2: 哎，我在这儿代表厂里，感谢你这两年对厂里的付出，啊。
1: 谢谢厂长。
0: 咱们后会有期。哎，
2: 我还要去拜访其他几十位职工。
1: 啊，
0: 各位留步。
2: 哎呦，
0: 留步，留步，留步。
2: 再坐会儿吧。
0: 哎，走了，走了。
2: 谢谢
0: 厂
1: 长。
0: 哎呦，
1: 好人呐，真不容易呀。

妈，我不好了。爸。

0: 走啊！嗯，老巷口。和姐姐、妈妈、孙了吗？没有。斑驳的光影。女儿大了，留不住了。是。我听着。对不起。
1: 我早上到淘麦麦那里给你买的生煎，要不迟一点再做好了。嗯。长长的路啊，
0: 我来。男女道上，
1: 爸爸来，你不是腰不好吗？
0: 爸爸是骗你的。

0: 爸爸又还是老样子。
1: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走。
0: 我们家妞妞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嘴馋。小的时候，爸爸还能给妞妞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后来，爸爸腰受伤了，工作没了，再加上禁烟圈满天的飞，就再也没给妞妞买好吃的了。你不怪爸爸吧？
1: 这不能怪你，我才晓得了。为了让我和姐姐少受点委屈，尽尽了全力了。我们长大了，我现在赚钱了，换我来保护你吧，好吧？
0: 长大都是了，爸爸想通，该让我们妞妞飞走了。
1: 不是，我会回来的吧？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身体都凉了，快吃一个，快吃，快吃。
1: 那我吃了。
0: 从小你就喜欢吃的呀。
1: 蓦然间回首，爸爸，像小龙瓜一样，如果也可好吧？我听
0: 着，还是小孩子。晚风悠悠，妹妹，吃口生煎好不好？当时的来吃一个。哎，小心小心，有烫，有烫，好一烫。哎呦，你看，吃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高高兴兴的走，好不好？好奶奶，不哭了，大姑娘了，让人看见会笑话的。
2: 师姐，我们来送你。
0: 小伙伴来了吧？
1: 放心，
3: 我们来送你。过几天要去天津了，
1: 照顾好自己。
0: 你看这么大了还哭，你是？
2: 师姐，
1: 妈，姐，
4: 送给你，我给你戴上。
5: 到了那边，第一时间先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
6: 吴厂长，吴老板，你好，你怎么还亲自来了？吴老板，吴老板来给咱们送行来了，欢迎！
7: 工友们，今天我代表工商联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在新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呢。我也替陈市长给大家传个话，解放日报已经把我们标准铅笔厂迁厂的事情立为了标杆，证明这条路不但能走，而且完全是走得通的。陈市长非常支持，
6: 大家谢谢陈市长，谢谢刘老板，
8: 谢谢陈市长，
7: 谢谢陈市长，祝大家一切顺利，啊，一路顺风。
6: 谢谢刘老板，好了，大家上车了。
7: 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啊，一路顺风。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
7: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拜了。
1: 走了。
0: 谢谢啊，谢谢。
7: 再会啊，
0: 再会。
7: 老板，再会，
9: 再会，
7: 再会。
1: 照顾好妈妈，你在天津照顾好自己。
0: 要是有困难，就给家里发电报，爸爸，妈妈会去哈尔滨看你的。
1: 妈，小心。
10: 陈市长，
11: 秦老板，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12: 陈市长如此礼遇，秦某惭愧啊。今后维新政府马首是瞻，以报答您的厚爱。
11: 我们共谋发展。黄老先生呢，最近在帮着

0: 上海工商界组建联合会，你回来了，工商联才能真正的代表上海的产业界。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华老先生辛苦。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荣老板，偶生各位，以后多多交流。
0: 行。
2: 陈市长，我知道您是个大实干家，我呢也不说空话，我这次回来啊，带回了上千万的外汇，还有跟随我多年的船工和技术人员，上海的船业我一定要搞起来。
0: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先把煤运起来，进口的石油进不来，现在上海一切全靠煤了。
2: 现在上海发电也是用煤？
0: 还不是呢。
3: 啊，金先生，杨树浦发电厂一直用的是美国公司的锅炉，我们的技术人员多次与美方交涉，要求改造锅炉，但是他们拒不配合，更不愿意交出图纸啊。
2: 哎呀，这很麻烦呀。
0: 先不急，明天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3: 好好好，
0: 来，
3: 行吗？
0: 行
3: 行。
4: 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这样车子你来用，赶紧上路。
5: 这车还是您用吧。
4: 没关系，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啊。
5: 是，对吧？车，
4: 哎呀，就这么定了，快上去。
5: 您客气了。
0: 好了，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啊。哎呀，车不够分了。
4: 是啊，我不知道今天汉您也用车，这差点不闹了误会吗？
0: 只留了一辆公车，有时候会撞，所以说你们两个赶快像我一样啊，学骑自行车嘛。
4: 哎，好你个陈市长。阿年，咱俩就别争了，你不是要赶时间吗？赶紧上车吧。啊，
5: 那我听您的，你先走了。
4: 好，好，谢谢，再见。
6: 我们还不走吗？
0: 等一下，翻译还没有来。
6: 您亲自请了翻译，谁这么大面子让市长等？
0: 走。
7: 好，陈市长，不好意思让你等我。
0: 走了，
7: 走吧。

0: 孙同志，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怎么还懂得锅炉方面的技术？我中学的时候啊，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中学的时候不懂专业术语，给人瞎翻译。
1: 看来你们父女俩情感很好吧？
0: 哎，朱同志，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2: 小陆，哎。
0: 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陆同志的家庭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你看他遇到大事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这一看就是遗传的。
2: 哎呀，季参谋对小陆的评价不低哦。小陆，评价一下季参谋。
3: 季南英同志，好，非常好，一点都好。
0: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3: 我在习惯当着别人面夸别人，你给我点时间。那季南英同志，我们还是讲一讲怎么从烧油的锅炉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0: 烧油锅炉改为烧煤，这完全就是创新。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还是美国人在管理，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连图纸都没有。
3: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已经从烧油的锅炉改成烧煤的了。
0: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储气量不一样。
4: 即便是原理一样，但要真实践起来，那当然是发电厂要复杂的多呀。
5: 这个杨树浦发电厂是外汇的大户，每年要消耗到600万美元。我们拿租中蚕丝换的那场外汇，花起来好心疼啊！
0: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燃油的占96%，烧煤的才4%。
2: 看来外国人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掉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啊！嗯，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动力问题，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

0: 染料，那会是中国工业史上重要的一笔。
1: 那金天一同志，改天还得向你仔细学习一下，请你吃个饭。
2: 可以啊。
3: 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点的数据。
4: 不可以的。
3: 不可以？为什么？
4: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不可以的。
3: 什么不可以？当初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
4: 不可能，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 不可以给你们的。哦，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知道目的，你们来做什么呢？你们要这个图纸，但是我们不能给这个图纸，因为是一个 trade secret。
3: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机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
5: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4: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3: 你

正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1: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2: 你
3: 杰克先生，既然所有的数据和图纸我们拿不到，那好，你这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承诺，我们中方有权利改造燃油锅炉，美方不予干涉。
1: 那你们给我承诺书，一切后果政府可以承担。
4: 徐参谋
0: 到。
4: 可以给他写，出了什么问题找我。
1: 好，那就这样。
3: 哎呀，抱歉来晚了。
5: 欢迎
3: 欢迎欢迎。哎，这位是陆修远，陆副秘书长。
5: 陆秘书长好。
3: 来来来，坐下说。
5: 哎，您请跟我说吧。
3: 哎呀，看着满大街的公交车已经换成烧煤的了，早就想向您请教了。
6: 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瞎琢磨的。这个移动锅炉啊，无非就是要解决储气和排炸两个问题。储气量足够才能够燃烧，排炸通畅才能够保持得久。所以呢，我们就把炉子改成了夹层式，就像是这样。上层我们增加了一个水箱，然后通一根管子到下面，高温的水蒸气在上面冷却以后留下来跟空气混合，这样储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排渣嘛，炉底层高热减低，水分可以松散煤渣，排渣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3: 哎，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6: 哎，
3: 既简便又实用。
6: 嗯，
7: 师傅，可是人家那毕竟是小锅炉，跟咱们大锅炉不一样啊。咱们这发电的锅炉有制粉、除尘、排烟三大系统，哪个环节错一点都不行。
3: 这些呢，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我学徒的时候呢，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都记在上面，家里呢还有几十本。咱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一定能够返回出图纸，摸清所有的运作规律。看看，
7: 这能行吗？
8: 能行。技术革命也是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前所未有。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小米夹步枪照样可以打败洋枪大炮。
7: 没错，师傅，我能把这个拿回去看看吗？
3: 当然可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7: 哎，
8: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建议啊。我刚才来我们厂房的时候看到我们厂房离黄浦江边不远，那我们能不能修一条从黄浦江直接到厂房的运煤栈道？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会不会得以提高？
3: 陆秘书长眼光真是锐利啊，想到我们前边去了。
8: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抓紧就办。
3: 实在是感谢。
8: 谢谢。
5: 陆秘书长，您不吃了走。
8: 不了不了，你们吃。
5: 哎哎，
3: 来来来，边吃边聊。
5: 好，吃。
3: 来来来，吃。

0: 师傅，您303也没合眼了，让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不出结果我心里不踏实。
0: 师傅，你慢点。

0: 师傅慢点，怎么样，师傅？哎呀，这个蛮干是不行的，我们的维持现状不好吗？
1: 杰克，维持现状就是想让我们中国。

0: 国人仰人鼻息吗？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在世界上看到中国制造，以此为荣。
1: 但是这个满干是毁掉整个的设备，你们中国人，
0: 杰克，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赌什么？
0: 如果说我们自己把锅炉改造成功了，你就要来到庆功宴上；如果失败了，任由你处置。
1: 好啊，那你没成功，你当少工，
2: 为你的错误负责。
0: 一言为定。
1: 那给你3个月的时间。
0: 不，1个月，只要1个月。
1: 这个人真的愚昧无知。
0: 不要管他，我们继续调试。小吴，
3: 哎，
0: 去把那阀门打开。
3: 好嘞，
0: 注意安全。
3: 好。
0: 再开点，开，好了。小吴，赶快关上，关上，下来。

0: 上次是制粉工艺不过关，这次是除尘系统有问题，这么一遍一遍的试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了？
1: 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知道什么是比一次次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吗？就是没有了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到了美国人的工厂，他们根本就不教你什么东西，苦的、累的、脏的、顶雷的活全我们去做，稍微做错一点，轻则挨骂，重则就是挨打。把那些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拉到中国来，让我们去试车。看见没有，这个就上次试过，多亏我发现的早啊，要不然我就去见了他们所谓的上帝了。
2: 太可恶了。
1: 孩子，不是人家可恶，是咱们太弱了。你弱了，别人就欺负你。现在好了，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给自己干点活，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好了，干活。
0: 对，师傅，
3: 师傅，
0: 来，快送师傅回去休息。
3: 哎，好。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什么不用？从开始改造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好好睡过一觉吗？接下来又是新的一轮试算和改造，您这样根本撑不过去。
1: 好了，我自己就能回去，别再浪费人手了。你们好好干活。天华，
0: 来，咱们好好干活，再检查一遍。
4: 好。
5: 炉渣，炉渣。如果说把水分子放里边搅动，考虑被动压力。
6: 哎，被动压力！呀呀呀！我怎么没早考虑到啊？
7: 大哥！哎呀！哎呀！哎呀！
3: 哎，没事吧？没事吧，师傅？
6: 我没事。
7: 怎么回事啊？汽车不长眼睛啊！
6: 哎呀，师傅，对不起啊，对不起。
7: 下次注意点。
6: 好好好，好嘞。
3: 来，我帮你。
6: 对不起啊，小伙子，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走。明天你去杨总府找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哈。哟，坏了。哎，
3: 慢点啊。
0: 嗯，师傅，
6: 哎呀，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来来，过来，

0: 把这标注一下，这儿只要一改进，咱们呀成了！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1: 师长，一个好消息，刚才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突破了锅炉技术改造的瓶颈。
2: 很快就能正式实施了，太好了！而且我们现在煤储备量丰富，用煤发电，大山海就不用再停工了。嗯，老蒋休想掐倒我们的脖子。
1: 师长，那个总工程师杨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砥砺不支。
2: 哦，
3: 你代表市政府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这就去。
4: 师傅，陆干部来了。呀，
5: 陆连长，
1: 您辛苦了，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陈师长，跟你让我来看看您，他让我跟您说啊，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
5: 谢谢陈师长，我记在心里了。不过我就是想让美国人看一看，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比他们更好。
1: 这十几天，大家已经创造了奇迹。陆干部，您不知道，师傅这几天一个整窖都没睡过，天天只吃一顿饭。
5: 这厂里不是在抢修从荒木江通向车间的栈道吗？师傅说，工人们干活得吃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他们。
1: 就你小子多嘴！
0: 杨师傅，这可不行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来，
1: 吃一个。
0: 你要不吃的话，我可要向陈师长汇报了啊！
1: 好好，我吃，我吃。
0: 真是感受到了新政府对咱工人的关心呐！陈师长说了，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1: 陈师长的话我记在心里了。我在这杨树浦啊工作了20多年，今天第一次感受到是这里的主人。

0: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杨树浦发电厂完成了动力改造，我们现在用的电已经是用煤发的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完成了动力设备的技术改造，只用了19天时间。你说？
1: 是不是创造了奇迹？嗯，
2: 杨树浦发电厂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业的希望。嗯，
3: 您请坐吧。
2: 哎，有劳了。<笑>
1: 哎呀，陈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啊，坐坐坐。
2: 打扰了，任之劳。
1: 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日来有个难题，要跟您请教。哦呦，瞎讲，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啊？
2: 我想，在上海发行公债。哦，
1: 发行公债，嗯，你这个出发点是蛮好的，既不增加税收，也不增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财政上还能起到杠杆的作用。 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机恐怕不行。那我讲给你听啊，上面呢有轰炸，对吧？

0: 下面有封锁，那么中间还有投机商们的这种环境，开工都不容易啊，哪里有钱去买公债啊？恐怕实业家们要对新政府抱怨的呀，你晓得吧？
1: 这段时间我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调研结果来看也发现很多问题，币值不稳，你看资本家去买了公债就害怕通货膨胀啊，现在开工不久，若是抽出资金来购买公债，势必会缩减生产投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想都难以两全。
0: 我晓得晓得晓得，慢慢来。五大区统一了思想，上海内部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那各个工厂为了配合全国的生产，产业进行了改造，这好的局面，新的局面刚刚开始呀，不要急啊。
1: 好
0: 好吧，
1: 不急，慢慢来。哎
2: 还整齐点啊。
1: 好，
3: 小吴。
0: 哎，
3: 今天我们吃饭一共请多少工友们？
0: 大概60多个。
3: 这顿火锅委屈大家了，没有肉也没有油，这些青菜、小米和辣椒都是粮食公司的干部亲手种的。
4: 不委屈，市长请我们吃火锅那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再说火锅寓意多好啊，它意味着我们新中国的工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3: 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请市长和杨工他们。哎，
0: 把酒都倒上啊。
5: 那个，
4: 我也得去请个人。
6: 同志们，这第一杯酒，我们先敬总工程师杨工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为上海解决了最棘手的能源问题，这是将要载入中国工业史的一笔。我敬你们，来。

0: 今天的成果不是个人胜利，也不是我们厂子的胜利，是共产党相信群众、依赖工人的结果。来，我们大家敬陈市长。
1: 师傅，别忘了您和杰克先生打的赌。
2: 李亮，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0: 刷子可不止两把，我们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把。是我们起步晚了些，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超过你们的。
2: 我服了。
0: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中国人的白酒，先干为敬。
2: 来吧，
3: 我们赔一个。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宣布一下，等我们的电厂运转正常以后，市政府决定要派一批技术骨干到苏联系统的学习。
0: 太好了，陈市长，这帮年轻人各有特长，如果说系统的学习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3: 杨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们的领路人。小伙子们，举杯，希望你们像雏鹰一样脱鳞换羽，为新中国插上工业的翅膀。干杯！干杯！

0: 服务，谢谢你。
1: Welcome.
2: Do it all. Do it all for 8 to 10 years. All the problems in China will be solved. The Chinese are not even afraid of death. Will they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Chinese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China will succeed in the end.
3: 夫人，
4: 你愿意去北平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的决定。
6: 现在是北平最好的季节，初秋将至，孙夫人可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壮阔。
5: 该谢谢的是我，谢谢你们的等待。不过我有几个要求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请讲。
5: 一，我要举行欢迎会。二，我愿意访问张之中个人，向刘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更不要有人到车站去迎接我。
4: 这前两条吧不难办，第三条我倒是有一些顾虑。您的好友何香凝、沈君如、张兰都在北平，他们知道您要去北平，一定会去迎接的。妥当起见，您看可否由恩来来拟定一个名单，您来选择迎接的人选。
5: 这样也好。
6: 到北平的火车要走2天1夜，你到底是病着？旅途辛劳，周副主席呢特意叮嘱要安排好行程。
5: 有劳陈师长费心了。
4: 恩来呀，已经在北平为您安排好了住处，他说和您现在这所院子很像，
5: 代我向他问好。
4: 好的。
7: 你们都慢点啊，我去那边去。谢谢。
8: 竹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
9: 封锁时期啊，请邓大姐吃顿饭不容易，既然咱没有像样的菜，那就得把菜做得像个样。
8: 瞧你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9: 哎，来了。
6: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10: 邓大姐来了。
11: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10: 我做菜呢。哎，
11: 邓大姐快里面坐吧。
6: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哎，大姐坐。
10: 哎呀，邓大姐路上辛苦了吧。
11: 来来来，
6: 你快歇一歇。
11: 慢点啊，
6: 你们几个一会儿讲一会儿话啊，我去做一道菜。
11: 你别太忙活了啊，我就吃顿家常饭。恩来知道你亲自下厨啊，估计会惊掉下巴的。
6: 你们三位是为新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做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我去做一道菜啊，周副主席在北平听到了，他会放心的，一下就好啊。哎，
11: 千万别弄太多啊。
6: 知道。
11: 我们张倩同志啊，可是管家有方啊。
10: 您可不知道，我们的陈老总可是在党内出了名的耙耳朵。
8: 邓大姐、竹林姐，你俩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10: 喝点水。
11: 好好好。
12: 在这里，停车停车，就这儿，就在这
13: 儿。哎，小宋。
14: 哎呦，阿丹呐，哎，周老板，白杨啊，你们怎么来了？
15: 正想找你，我们想拜访一下邓超同志，
14: 是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事情，对不对？
15: 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想创作一些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作品，想听听邓大姐的意见。
14: 邓大姐不在这儿，

0: 他去陈市长家了。
1: 哦，那走吧，我们走。
0: 哎，你们都要去啊？
1: 对啊，我们都要去啊。
0: 哟，那陈市长家的饭恐怕是不够吃了。
2: 这点你放心，周老板早就想好了，在金门饭店订好了饭菜，一会儿就送过去。
0: 有备而来。
2: 是啊，
3: 好好好，
4: 你跟我们一块去吧。你跟我一块去。
0: 我去不了，你打探的事儿呢，你们去吧。
2: 真的？那我们去了啊。
1: 好好，
2: 走吧。
1: 走，
2: 那我们走了，夏主任。
5: 走了，
2: 来，夏主任。走吧。
1: 好好。
6: 饭好喽，吃饭了。
5: 邓大姐，咱们吃饭去吧，走。
7: 哎，陈市长，
6: 周老板，
8: 来客人了。
1: 哎呦，大姐好，
6: 周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姐好，
9: 打扰了，陈市长。
5: 这是周老板，这怎么行啊？
9: 我们几个呀，赶着饭点登门，而且都空着肚子，要是不带点饭菜啊，还不把市长家的米缸给吃空了？
2: 是啊，早就听说陈市长在家里摆过辣椒宴，给小平同志送行。
6: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行行，
5: 大姐，好，
9: 来
6: 来来。之前呢，为了庆祝上海解放，还有欧利夫道歉，他们在街头进行了路演，有不小的轰动啊。
10: 真遗憾呐，没能欣赏到诸位艺术家的表演。临行上海前，恩来专门交代我，代表他来上海看望大家。
2: 周副主席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牢狱里了。
10: 四年前，阿丹九死一生，被救回重庆时，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
2: 是。
10: 这次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恩来期待大家在新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也期待在北平欣赏你们的表演。
6: 新中国的历史需要文化界同仁共同书写。来，我们举杯，祝福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放异彩。
5: 来，干杯！
9: 来，
6: 干杯！
5: 干杯！
11: 下午3:30到达北平的酒店，这样子我们全组人员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是的，好，再见。
10: 陆秘书，陆秘书。
11: 怎么了？
10: 宋先生真的要去北平啊？
11: 对啊。
10: 那真是大喜事儿，行程的时间、地点、列车的安排，你都安排好了，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11: 没错，所以不管多晚，我都给叫到管处长那儿审阅。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想停靠一天。
10: 你是计划留出来宋先生去祭拜孙先生的时间？
11: 对。
10: 你还挺细心周到的。
11: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不止这些。
10: 不过我赞成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你先把行程计划出来，然后让管处长和陈市长来审批。
11: 你这是算什么呢？
10: 我这是逐步落实财经会议的各项决定，确定增发新货币的基数。
11: 这是大事儿。
10: 嗯。
11: 喝口水，好好做，我不打扰你了。
10: 谢谢。
11: 不客气。
10: 张倩。听说你在学习俄语，还准备学习英语。
12: 新中国成立后，肯定少不了外事活动。我希望可以为新中国形象的树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学得慢，还需要一些时间。
10: 可以请教卓林，北大的高材生，样样都行。
12: 卓林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想想都特别激动，真希望10月1日快些到来。
10: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600多位代表都将准时参加。
12: 把周副主席给忙坏了吧？
10: 他呀，从来不怕忙，只是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新中国还不能彻底解决，得一步一步来。

0: 想这次接送代表的车辆不足，恩来就很挠头。他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生产自己的汽车就好了。
1: 邓大姐，来吃花生，包好了。
2: 支事长，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
3: 查阿峰的官僚资产的明细。
2: 查这个干什么呀？
3: 找汽车。
2: 找汽车？做什么用啊？
3: 有大用了，找我有事儿。
2: 是这样。这些啊，是之前军管会清查官僚资本时，一些工厂啊历届政策不到位，以为个人财产啊也会没收，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的资金转移到几十个账户里面进行隐匿。但是没想到啊，这些账户又因为参与了银元炒作和囤积居奇，都被封冻了。
3: 怎么，想要回去钱，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了？
2: 目前呢，许多工厂啊都在革新技术，发展生产。这些被查封的企业呢，也想盘活经营。他们在权衡之下，向财经组啊递交了检讨书，并说明了情况，希望我们啊把冻结的资金归还给他们。
3: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我看了一下这些检讨书呢，写的倒是情真意切，却有悔改的决心，所以啊特来请示一下该怎么处理。
3: 现阶段呢，我们是要发展生产，可以调查清楚以后，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解冻账户，让他们呀回去好好的生产。
2: 明白。对了，陈林同志啊这几天就要回北平了，你走之前我们得去见见他呀。
3: 现在就去。
2: 不急，你还没说呢，找汽车到底干什么用啊？
3: 开国大典了，接送代表的车辆不够用，周副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我查一下我们收缴的物资里头有没有可以支援一下的汽车，送到北平去解一下周副主席的燃眉之急。
2: 原来是这样啊。陈市长，你干嘛不早说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看看吧，一共十辆，全是一些没上过路的新车。
3: 咋会有这么多车呢？
2: 有些是旧政府留下的，还有些啊是华东局收缴的战时物资，临时存放在这儿的。
3: 华东局的物资，借用借用啊，多借几天。小洛，把我那辆车清洗干净、检修好，也一起放入这一间仓库。
4: 市长，这可不行啊！市政府本来就搞精简节约，大家合用一辆车，如果那辆车再入库的话，您出行会不方便啊。
3: 哪来那么多话呢？我说咋做就咋做。
2: 我说陈市长，你这是在为难小洛，也是为难我呀。咱们市政府这么大个机构，需要紧急通知、加急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汽车怎么办啊？再说了，就算加上你那辆，估计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 好，好，好，我那一辆留着啊，但是呢，政府其他的不用的车，让我一起带走。
2: 你真是见鱼就撒网啊！这个事儿，容我想一想，咱们再做决定。
3: 有什么好想的吗？爽快一点。
2: 我的市长同志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该怎么分配啊，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头再说啊。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啊赶紧去见陈云同志啊。
3: 曾副市长，这件事情你早晚的决定，不要逃避。
5: 来喝茶。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已经安排妥当，西南战事筹备在即，我这个大掌柜就要回北平了。有一个情况，在我走之前要和你们交个底。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求，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我思量再三，也和党中央做了细致的沟通，增发货币必须要尽快地提上日程。这样一来，随着各解放区之间关税取消、联购启动，会使得通货继续，物价上涨。
3: 等一下，陈主任，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啊

0: 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你现在又提出来这话，这回涨怕不是一点半点了。
1: 不会涨，具体的涨势需要各区随时向中财委来汇报。
0: 明白。那我们应该怎么控制呢？
1: 上海的这些名流资本家们，他们对市场波动可是极为敏感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要稳住局面。
2: 我听尹超说了火车上的安排以及中途停靠的地点。
3: 谢谢你为我留出在南京停留一天的时间。
0: 妄自做出的决定，还请先生不要怪罪哦。
3: 自中山先生北平离世，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而今终于北上，我自当向他陈述新中国日趋向好，这也是他一生的夙愿，我应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虽说一路上千里迢迢，但是有尹超的陪同，想必也是一次不错的旅程。你们都很忙，赶快回吧。
0: 邓大姐、宋先生，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到北平和你们相聚。
2: 再见。
0: 一路平安。
4: 仲宏，北平见。
0: 北平见。

0: 这次上海的民主人士，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要与您一同北上，还要在南京、山东等地停留。我还建议您早些动身。
1: 开国大典在即，政务组的人要来上海筹备庆祝活动，安保工作要提前做好。
0: 你放心，已经布置了，保证万无一失。
1: 不过最近啊，很反常。
0: 除了查获几部电台，几宗假币案之外，潜伏在上海的敌特，没有什么大动作。
2: 陈诚准备在厦门登陆，被我们打回了海上。
0: 蒋介石呢，忙着他日薄西山的战事，估计是暂时呢顾不上这些喽啰。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庆祝活动，他们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2: 明白。

0: 恩来，
1: 一路辛苦了。多亏颖超的照顾，
0: 休息的还好吧？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1: 这屋里居住还习惯吧？
0: 和我在上海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花瓶里边。
1: 这树麦穗儿，恩来，是你特意放的吧？这也是深受您的启发呀，秦林先生。您还记得1942年在重庆，我们大家在你家里给即将返回延安的董老送行，我印象特别深。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摆放鲜花。 而是摆了2束颗粒饱满的农民朋友送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金灿灈的。大家都赞美说，像金子一样。你却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

0: 等人民丰衣足食，就不会饿肚子了。你的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啊！
1: 恩来啊，你很有心呐。
0: 说起麦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的征集、筛选和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初稿总是不满意，觉得缺乏新中国新气象的这种东西。我就把你摆麦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
1: 那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有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

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精彩绽放的观光舞台。文明从这里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

埃塞尔已经守护尼亚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在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屈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惊觉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是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拌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拉伊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

0: 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会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月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2: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以驻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1: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经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

0: 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咱们现在这个临这个洞窟这个壁画呀，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它勾线也是用的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它的眼睛，你看眼睛是用蓝钻拼出来的蓝，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的大了，是吧？
5: 你这是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前前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渭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0: 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见之欢，就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秋瓷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0: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个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修辞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咱们要是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出事，
1: 哎，王院长啊，
2: 出了串三豆豆，
3: 你看看你的三腿。
0: 好的吗？好的吗？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5: 这个熟练弹奏都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木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6: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啊，我们就开始啊弹琴唱歌。
5: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6: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日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年老日瓦普嘛是。
0: 年的。
1: 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也干日瓦普吗？快去看日瓦普。
0: 这个是也干日瓦普。

0: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1: 是是是。

阿曼尼沙汉，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

0: 木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萨汗陵墓的时候，我就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萨达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木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音乐。

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
2: 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毛头，你给我们做。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3: 从塔西巴伊穆拉提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盖兹村。塔西巴伊的大女儿古丽努尔今年大学毕业，明天她就要下山去工作单位报到。塔西巴伊为女儿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送别。
4: Almalı bulaşın kardeş Aşısın nanaş demi Kerilir jatkan keng dala Keng kolgo karay bas demi Böksö joldu barasa Bütünü açı ünçügat Burundu yüzüp çuçügat Semetey baykap karasa Esin joktup mu baskan
3: 十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奇。

0: 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依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1: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2: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节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3: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什么整个眼神什么的。你是马纳斯啊，你是一个
4: 英雄，
3: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然后呢，状态还行。
4: 明白了。
5: 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6: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刚才

0: 千百年来，玛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玛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玛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玛纳斯走出帕

0: 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瓦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瓦纳斯》它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瓦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区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区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区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

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施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

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贮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2: 奶糖，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椅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弄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熙。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读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惊梦录》，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

0: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听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咽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莽太禄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懒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

0: 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名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卢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似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叔父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他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醒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2: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狂流

0: 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2: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2: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3: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4: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5: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6: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嘛。
7: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

0: 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1: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2: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1: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燕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燕37岁。周恩来指示，夏燕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燕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燕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燕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燕，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燕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燕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

0: 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五月到十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九月21日，在人民的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着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6: 哎呀，祥林嫂，谁向你端的？
7: 太太，我捐过了。
8: 不要啰嗦，下去。
7: 我捐过， 交代十

0: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1: 夏衍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他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刀猛砍。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 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角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
2: 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3: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的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4: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 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芒。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1: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一点你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印象有的，你给我妈妈参加过。
2: 那他是国庆电影。

0: 面吴尊拍电影的很多的。
1: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一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宁静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吗？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前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

0: 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言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言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言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言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1: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岭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言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賀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ー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賀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上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

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香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我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2: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3: 哎，抱抱。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3: 长得真好看。嗯，
2: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3: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2: 去的，去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2: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床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2: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床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账不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0: 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1: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0: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1: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2: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儿。
3: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2: 对，
3: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
4: 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5: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6: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3: 嗯。
2: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6: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7: 小官，没事吧？
8: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7: 真没事啊？
8: 没事儿，德远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你说，
1: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汤德远。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击他的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2: 这待两天了吗？
3: 我这待着干啥呀？
2: 这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看你溜达溜达。
3: 他俩功夫更大呀？
2: 那都得溜达。行。
3: 像我愿意。
4: 哎呀，哎，拉包水去。

0: 好吧。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抗联？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2: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红枣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2: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舍街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3: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4: 他咋盯上你的？
3: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4: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3: 是啊，是吧？还有红肠呢，
5: 烫了啊。
6: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4: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6: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4: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0: 啊，说了啊，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1: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0: 嗯，
1: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小子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彦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能唠嗑呗？坐。德彦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支腿。 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咋别扭啊？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是吗？
0: 聚在一块儿，好吗？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
1: 离他们远点，德勇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振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
1: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2: 太好了。

0: 问点事儿啊。
1: 问。
0: 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26年1月。
0: 介绍人是谁啊？
1: 潘光，马尚德。
0: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沿途上的。
0: 就你这人啊？
1: 还有4个。田长风、枯水良、李再喜、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0: 哎，
2: Jane，
3: 森高か。両番号は IC シャツとあった。あの人はもう書いた。我々は監視中です。
2: 何？
4: 小伙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三爷俩了。
5: 阿花开，有钱哥。阿花开，有钱哥。
6: 哎呀，徐乐，俺在徐乐。

0: 呀。
1: 局长，局长，哎，局长。
2: 妈了个巴子！哎，
3: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1: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2: 干嘛去了？
1: 说是抓共党去了。
2: 共党？
3: 抓！抓！抓！哎，看着！哎。

1: 天天喝大酒喽，
2: 当然了。哟，
0: 哥，
2: 忙啥呢？
0: 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
2: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

0: 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1: 嗯，没问题，懂了。

走吧，换个地方聊。

0: 你们先走。
1: 好，手续。
2: 哎，
1: 起来，快，站，走。

0: 你们找到鼻子没？
1: 没有。
0: 继续找。
2: 是。
0: 哎，过来。

来，哎，哎。

0: 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
1: 藏了一年，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邀请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0: 苦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河玉之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野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酒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

0: 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1: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芝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芝兰酒厂的厂长。
1: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2: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
1: 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2: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酒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2: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3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2: 优惠后99元6瓶等于16.5美平。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1: 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2: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酒味香醇，真家酒也。
1: 今天的洋河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百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2: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

0: 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1: 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芝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芝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大家看，每一瓶玉芝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这酒啊，怎么喝都行，冬天温上一壶玉芝兰，几碟小菜，3-5毫升。

0: 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请立刻拨打，先到先得。朋友们，倒计时开始了，厂家只给了我们800箱，卖完就没了。这个价格，洋河镇的厂长啊，回去之后要被董事长骂的。所以今天错过这个节目，您再也买不到99元以上的洋河玉芝兰。
1: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

0: 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二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洋河玉之蓝。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勾兑，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五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陶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之蓝，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直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直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尽的正宗洋河口感。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之蓝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之蓝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之蓝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

0: 在老窖实力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心动别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联系电话下单。
2: 千年洋河镇一品玉芝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实力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实力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

0: 要查就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走，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
1: 别害怕啊！
2: 别让我休你
1: 了！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3: 兄弟。
2: 啥来着？
3: 哥们儿呀！哎，
2: 这样。
3: 干啥呢？这是。
2: 别扯了，没用的。
3: 抓共党啊！
2: 快点。
3: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
2: 儿是吗？
3: 没事。
2: 快跑！哎，往南跑！把那个我拽回来。
3: 你，哎，刘老四，
2: 过来！
4: 喂，二爷，
3: 瞅啥呢？过来！说你呢？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4: 二爷，二爷，
3: 在这干啥呢？
4: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3: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4: 俺知不道了。
3: 酒楼送货呢？啊？
2: 干嘛啥呢你？
3: 算了，带走带走带走。不用了，别别别，二爷二爷，进来。啊？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0: 好，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3: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2: 走
3: 啊啊！
2: 什么？
3: 走，快着点！哎，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0: 二爷，二爷，你去消消气，消消气！
3: 气死了！
0: 没事没事。
3: 行，真啊，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几桌。
0: 谢谢啊，谢谢二爷。
1: 风车。
3: 生意没法做了。
5: 肖局长知道，
3: 他肯定知道啊。
5: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好，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3: 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5: 也罢。

0: 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小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小点你的心碎而已。
2: 在这儿干啥呢？
3: 赶紧回屋去。
4: 是，回屋去。
2: 你进去。
5: 刚才我也被呛成咋回事？
4: 呛成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告诉你啊，老实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5: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4: 我哪知道啊？
5: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2: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5: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老罗，
1: 哎，来，
0: 哥哥，来，
1: 来，来，拿来坐。
2: 啊，
1: 这，老罗，
2: 哎，
1: 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了，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1: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2: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事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1: 李正浩，
2: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1: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3: 这事干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1: 那他呢？脱身了吗？
2: 啊，

0: 是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王指导
0: 员。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唐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唐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用户，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石导演，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排长，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唐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记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0: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1: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0: 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唐，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那么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
1: 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

0: 小鬼的事先别跟父亲说
1: 啊。知道知道知道。
2: 这趟回松林镇啊，
0: 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1: 嗯，放心吧。
0: 那你睡去吧。
1: 你还不睡？
0: 睡。
1: 早点睡啊。

0: 注意点火候啊，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圣战必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日本帝国的光辉正照耀着东亚大地。重大胜利，5月5日，美军在冲绳南部的占领区挫败了日军指挥官牛岛大规模反击，一天之内日军损失约50人。
4: 起来，局长，皇军宪兵队来了。
5: 来了几个人？
4: 3个。
5: 知道了，去吧。
4: 是。

0: 送你去吧。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2: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2: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yosuke

0: 走去这个，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Yapin，
1: 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肖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 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报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0: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0: 私卖帝国的重要。

0: 本部长，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属下知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面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1: 待会，给我走开点。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眼鏡似合うよ。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在此之前，萧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 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是。戻るぞ。
0: 散了，来，散了，都散了。 局长。
3: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哎呀，属下不敢。哎呦，
0: 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来来来。哎呦，局长。

小伙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
1: 哥，你找我啥事儿？
0: 妈的，赵青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2: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2: 那咋整啊？
0: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
2: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

0: 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1: 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

0: 丹啊，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2、3、4、5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
2: 哎，不说了，不说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儿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
3: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防火、死火，夯不啷当

0: 小队长，我出的价不低了。
1: 刚
0: 不刚啊？
2: 你那个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0: 那就尽快成交。
2: 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
2: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全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2: 这个人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0: 什么？加征鸦片税？
3: 邵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2: 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0: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就按您出的价。
2: 哎，对了，
4: 队员，
2: 对，这时候把这事儿办了啊。
4: 好，
2: 另外下月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3: 咋了？明白。
2: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0: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啊，真是一家人。
1: 哟哟，郭团长，
2: 你才来呀？
3: 哥呀，啥叫才来呀？
2: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3: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0: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4: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5: 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就是那坏鸟吧，真是想人得志了啊！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三天一死，小局长送快多了，得空，去我那保局玩去吧。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 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有道理啊。嗯，哟，嗯，玩上了。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2: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
0: 哎，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0: 如果锁不住了，走。哎，客官，住店啊？嗯，这咋还急眼了呢？<笑>你们掌柜的在吗？哦，
1: 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啊，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0: 啊，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
1: 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2: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沈老板。
3: 二爷取笑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2: 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夜河仓库的钥匙。
3: 收下。按萧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2: 不用点。谢了。
3: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4: 想好了。

0: 那得祝二爷财源广贯，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

0: 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的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黄啊，二更啊里呀，敲打着窗棂啊，尊上郎君莫要高声啊，下地就开开了门啊，小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喇嘛嗨呀，喇嘛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弯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
2: 哎呦
1: 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3: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水浒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河玉之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野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九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0: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之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之兰酒厂的厂长。
0: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2: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
0: 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2: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酒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2: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2: 优惠后99元6瓶等于16.5美平，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1: 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2: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1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酒味香醇，真佳酒也。
1: 今天的洋河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

0: 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百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之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之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1: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之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0: 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之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之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之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之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0: 大家看，每一瓶玉之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

0: 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

0: 香。
1: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块一瓶，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两三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请立刻拨打，先到先得。朋友们，倒计时开始了，厂家只给了我们800箱，卖完就没了。这个价格，洋河镇的厂长啊，回去之后要被董事长骂的。所以今天错过这个节目，您再也买不到99元以上的洋河玉芝兰。
0: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2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工队、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五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0: 洋河玉芝兰，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只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只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尽的正宗洋河口感。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

0: 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换拿。

0: 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室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心动别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联系电话下单。
2: 河镇一品玉芝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室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室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

0: 猪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蒙到的，还脚不沾地儿了，办成一半就往外撩，接着给谁顾丧去？
1: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0: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
1: 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
0: 这些年的心理分，
1: 你这年轻人吧。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3: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4: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3: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4: 真假的？
3: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哟，客官，明珠殿。
1: 掌柜的，有房吗？
2: 有。
0: 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
0: 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朱老板，这边了。
3: 娘，鱼真好吃，
4: 还没吃过啊？
0: 嗯。小五子，
4: 董掌柜又来客人了。
0: 就是去谁家吃了？
4: 上次一家吃炖鱼去了。
0: 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4: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0: 嘿，那好啊。
3: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比这客栈生意差不了。
0: 嗨，这镇上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的。朱老板，
5: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

0: 哎，王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1: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也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呢，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呢，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但这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在就在河街，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1: 是吧？
0: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2: 真儿，真儿，
3: 螃蟹，
2: 哎，这么早关门呢？哎，
3: 螃蟹，你有事儿啊？
2: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0: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
3: 你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4: 咋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2: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4: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2: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呐。
4: 螃蟹有话直说吧。
2: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4: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2: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2: 什么远房亲戚啊？姘头吧？
4: 行业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2: 大阔之，你骂谁呢？
4: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2: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儿啊，
5: 滚犊子！
2: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

0: 这女人太善变了，瞅啥呀？咱走了。马公公，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
1: 傻狍子！
0: 行了，我该走了。我在老何头，刚才不如那荒地那儿找了个心小的点。
1: 这就走啊？不是，黄嫂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非得今天？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抚客栈啊。你傻呀？黄嫂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她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的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 看看这风是从哪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今晚后，我就是夜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呀，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俺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臣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
5: 哎呀，小文，
6: 哎，
5: 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
5: 哎，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钱。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
7: 朋友们，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
7: 啊，
4: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钱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太你嫂子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0: 我不敢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我就好。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哎呀，
1: 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德远哥，
0: 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1: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2: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

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王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
0: 江家小心。
1: 放心吧。
2: 喝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3: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2: 奉天。哦，奉天。
3: 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没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你
2: 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
4: 朱老板，
2: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3: 哎呦，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2: 兄弟打哪儿来？
4: 奉天。
2: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您这是要出去啊？哦，出去一趟。
3: 您慢走。
2: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3: 行。
2: 好，走。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白活。

0: 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1: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敢比划生意了吗？
0: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1: 累了，先坐下聊。
0: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汤可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踪？
0: 同志，俺这同志牺牲了。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客栈。

0: 要出远门啊？
1: 说。
2: 范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的。他是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怎么着？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0: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1: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0: 庞四海，两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
0: 怪不得庞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头，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发生了什么神经？说什么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纸让进不让出，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1: 那我先走吧。好。
2: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3: 客官二楼请。哎，
2: 小然子。
3: 哎，小然子。哎，
2: 掌柜的，
3: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2: 哎，好嘞。
3: 好。

0: 我们需要和延安取得联系。
1: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

0: 谢谢叔。
1: 嘿，
0: 叔，
2: 嗯，
0: 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2: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啊？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2: 行。
0: 真相。
2: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3: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2: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2: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2: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走啊。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2: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2: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了。

俺不着他，给关，俺不出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0: 我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
1: 别吓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头子班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0: 这么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赶鸭子，别乱跑啊！
1: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2: 小二，
3: 哎，老板，
2: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3: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0: 大雁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雁屋里看看呢？
1: 嗯，
0: 来，走。好玩吗？
1: 嗯。
0: 大爷给你煲个汤吃。来。大鸭子。
1: 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啊？
1: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

0: 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1: 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啊，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胡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2: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改鸭子，改鸭子，改鸭子。干啥去啊？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坐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你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

0: 屋里是不来生人啊？
1: 你废话，一来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2: 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2: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唐四海。 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3: 你！
4: 快点，快点，大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水浒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河玉芝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野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酒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0: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芝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芝兰酒厂的厂长。
0: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2: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
0: 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2: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酒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2: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3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2: 优惠后

0: 99.6平等于16.5每平。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1: 朋友们，我现在就在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0: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酒味香醇，真佳酒也。
1: 今天的洋河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百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0: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1: 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芝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芝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大家看，每一瓶玉芝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

0: 么？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请立刻拨打，先到先得。朋友们，倒计时开始了，厂家只给了我们800箱，卖完就没了。这个价格，洋河镇的厂长啊，回去之后要被董事长骂的。所以今天错过这个节目，您再也买不到99元以上的洋河玉芝兰。
1: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0: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2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勾兑，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5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喝完轻松无负担，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芝兰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

0: 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只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只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尽的正宗洋河口感。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换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更重要的是，我们预知来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预知蓝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更重要的是，我们预知蓝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预知蓝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预知蓝，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心动别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联系电话下单。
2: 千年洋河镇，一品玉芝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朋友们，我现在就在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0: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酒味香醇，真佳酒也。
2: 今天的洋河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百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

0: 清冽甘甜，富含丝、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1: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0: 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芝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芝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0: 大家看，每一瓶玉芝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这酒啊，怎么喝都行，冬天温上一壶玉芝兰，几碟小菜，3、5好友围炉夜话，神仙日子啊，也不过如此。朋友们，一瓶好酒是什么？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请立刻拨打，先到先得。99元以上的洋河玉芝兰，
1: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

0: 放五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二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勾兑，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五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汰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喝完轻松无负担，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0: 洋河玉芝兰，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直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直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劲的正宗洋河口感。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 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

0: 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心动别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联系电话下单。
2: 千年洋河镇一品玉芝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

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青，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去火星派送超大包裹上。我回来了，下一个任务是去哪里呢？
1: 乐迪，你哪也不用去，任务地点就在这里。
0: 因为等会儿会有一群孩子到我们的超级空间站来参观，
1: 你的任务就是当他们的导游。
0: 没问题，
2: 我们到了。

0: 是乐迪。
1: 你好，乐迪。
2: 我们是太空冒险小队。
0: 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超级飞侠的一员。
3: 呵呵，非常欢迎你们加入未来的超级飞侠成员们，那要好好参观哦。
2: 任务收到。
3: 来，这就是我们超级飞侠的机库了。
2: 哇，太厉害了！
4: 欢迎太空冒险小队，这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5: 也是我们的充电仓。
2: 好神奇啊！
5: 还有更好玩的，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4: 体验一下零重力放松。
6: 我是酷威，我最喜欢浴室，在这里可以把我洗得闪闪发亮。
7: 在太空也能睡觉和洗澡，太厉害了，跟在地球上一样，
0: 真的好闪呀！
3: 大家肚子饿了吗？我们去厨房看看吧，跟我来。
8: 哇！大壮很爱吃东西，这些都是大壮爱吃的。
7: 这是太空食品呀，
9: 太好吃了！
3: 该走喽，还有很多惊喜呢。我们马上就要到下一站，超级飞侠训练中心。
10: 大力和陆探长，你们好！
11: 还有小爱，
12: 欢迎来到训练中心。
13: 正好我们要做训练呢。
14: 今天我要练习的是粉碎天体，我会用上我的电能救援绳索。哇！准备完毕，我们的练习室能模拟各种情况来让我们练习。电能救援绳索发射，看，
12: 我要练习用我的起重机来快速搭好积木。
14: 我要用我的起重盾牌来阻挡障碍物。
0: 你们好厉害呀！
3: 我们一起去下一个地方好吗？
2: 好呀好呀！
3: 欢迎来到超级空间站控制室。哇，
2: 是控制室耶！
15: 你们好，小朋友们，我是阿奇，是超级空间站的指挥官。
16: 我是小峰，是超级空间站的工程师。
2: 太空冒险小队前来报道。
0: 安琪、小峰，你们好，你们两个在控制室里要做什么呢？
15: 我们会用超级空间站的特殊传感器来探测是否有小朋友需要帮助。
16: 我们也会监测可能出现的危险，比如现在显示器里面展示的黑洞。
9: 看起来好可怕呀！
16: 别担心，黑洞离我们很远很远，所以我们很安全。啊？
17: 这里是火星一具实验基地，我们的补给飞船刚刚发生了故障，没办法过来了。
18: 现在大家都很饿，请问超级飞侠能帮忙吗？
15: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实验基地的人们饿肚子的。小峰，开始准备包裹。
16: 收到，指挥官。要给这么多人补充足够的食物，我得制作一个超大的包裹球才行。
17: 再过来一点。
12: 这个位置刚刚好，
14: 太好了！然后把包裹绑好，
2: 完成。
3: 我确实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拉动这么巨大的包裹呢。
15: 所以这个包裹，我们需要让超级空间站来完成派送。哇，
0: 意思是我们能去火星啦？
2: 是的。
19: 超级空间站，飞行模式启动。

我会带大家安全通过的，都看好了。

0: 怎么有那么多天地啊？我们过不去啊！这就像就像我们控制室一样，你得好好清理这些垃圾才行，金小薇。
1: 这不是垃圾，它们都是我的宝贝，我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起来。
0: 是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宝贝黄金飞船？可别刮掉我的黄金油漆啊！那是什么？小乐迪的包裹球这么大？
1: 这个包裹球用来装我的宝贝刚刚好。
0: 你说的对，我们就用这个包裹球来装你的啦，不，宝贝吧，黄金机器人变身。

0: 火星喽！
1: 太好了，
2: 小风，嗯，我还是想试试自己来派送这个超大包裹，可以吗？
3: 确定吗，乐迪？这个包裹球可比你大太多了。
2: 啊，包裹不见了，在哪里丢的呀？
0: 可能在那个很多天体的地方，那么多天体，连接器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撞坏了。
2: 别担心，我和小爱马上去把它找回来。
4: 我能一起去吗，安琪？我学了很多太空知识，应该能帮上忙。
0: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4: 好的，未来的超级飞侠队。

0: 们的超大包裹球喽！
1: 这个要怎么打开呢？
2: 看，那边有个金色的东西抓着包裹球。
3: 金色？不会吧？
4: 是黄金机器人。
3: 是金小子拿走了包裹球，把它还给我，金小子。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包裹，快点还给我们呀！
5: 对不起，谁捡到就归谁哟，小爱姐姐。
1: 没错，你们最好乖乖离开，不然
5: 我们就不客气啦。嘿，
4: 小心！我帮你冲过去，乐迪。也能救援绳索，发射！
3: 谢谢小爱，冲啊！还给我们！
1: 撞到我的黄金鼻子了！
4: 趁现在，赶紧把包裹球带回去！
5: 站住！你们别想跑！
2: 快放手，金小薇！
1: 竟然抢了包裹球，还撞了我的宝贝鼻子。

0: 火星派送超大包裹，下。
1: 啊！乐迪和小爱的信号怎么突然消失了？
0: 不好，肯定是被吸进黑洞了，他们有危险。
2: 怎么办？
3: 又失灵了吗？
0: 快看，传送出口就在前面啦！
3: 那我们赶紧从那里出去。
0: 终于离开黑洞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4: 反正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地球。
0: 哇，那些是木星的卫星，我们在木星附近。我们偏离路线了，我们应该把包裹球送到火星才对。火星在哪儿？对了，我们的包裹球呢？它去哪了？
1: 对啊，它不是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吗？
5: 包裹在那儿，黑洞把它变得像卫星一样大了。
6: 小薇，趁小乐迪不在，不如我们赶紧带走包裹球吧。
1: 它变得这么大，我可以在里面放更多的宝贝了。
7: 太棒了！
1: 怎么哪里都找不到他们呢？
0: 啊！什么东西朝我们飞过来了？
1: 是卫星！
0: 超级空间站，紧急避让！哇！
7: 那好像是木星的卫星。
8: 马星呼叫超级空间站，
1: 马星，
8: 是我，我们在追木卫三，
1: 他被撞出轨道了，
0: 我们得阻止他。
2: 等等，
1: 木卫三要是撞到别的天体，那就糟了。
0: 他往地球那边去了。
7: 木卫三的引力和磁场会给地球带来危险的，如果撞上地球，天哪！
1: 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让它停下。
0: 我们行的。

0: 山的引力和磁场已经开始对地球产生影响了。冰岛的一座火山即将喷发，夏威夷岛可能会发生海啸，伦敦眼也开始加速旋转了。
1: 超级飞侠出动救援，
2: 小一去冰岛，
3: 酷威去夏威夷岛，
4: 奇奇和塔塔去伦敦。
2: 给你降降温吧，翼龙旋风启动，快！
3: 冷静点，海啸，该我时空旅行家出手了，时间冻结。时空旅行手表坚持不了多久，加油啊，伙伴们！
1: 电能双子飞机合体飞行模式启动。
2: 哦，是超级飞侠。
1: 小队，我们一起帮忙操控超级机器人吧，请加入超级飞侠团队。
5: 收到，指挥官。
0: 超级机器人变形，太空冒险小队各就各位，
5: 右臂操控员准备就绪，左臂操控员准备就绪，超级机器人出动。
0: 太好了，各位用力快，
2: 酷威三太大太重了，
6: 现在怎么办？
7: 这下糟了，已经离地球很近了。
2: 火山快要控制不住了，
3: 时间冻结快失效了，
6: 快拉不住伦敦眼了。
2: 我们得想个办法，如果拦不住木卫三，要不然我们试试改变它的方向吧。
8: 马兄，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现在知道该

超级机器人吗？收购！哈！伙伴们，用力把木卫三甩出去！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啊！不好，那颗卫星回来了。
1: 用力拉，让它慢下来。
2: 它的速度降不下来呀，这样的话会撞坏包裹球的。哦，
1: 让他停下！
0: 我为什么要帮忙？对啊，我得保护我的包裹球。我来了！
3: 救命啊！
4: 救命啊！
2: 好玩好玩，我也来帮忙。粉色奇迹。
1: 赶紧把包裹球送到火星宜居实验基地，包裹快递光速到达。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5: 呀呼，
6: 物资来了，
7: 谢谢。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谢谢你们，太空冒险小队，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拯救地球和木卫三。这个送给你们。哇！
8: 啊！超级飞侠团队徽章，
9: 谢谢你们，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也不尽接受啊，只是请保护性。别开枪，抓活的！要确保保护意识。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别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

上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1至4月，新疆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
1: 记者走进可可托海，追寻功勋矿山印记，更续红色血脉。
0: 新疆获认证企业突破1000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全区各级党组织将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5: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6: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